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3.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至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莺歌系统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国道十号西行13.3公里，靠近燕巢路段，路间有修理车停放。省道在台至四线东向20.1公里，潭子系统的外线小客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3: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3: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3: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6: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5: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6: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5: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6: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7: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8: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9: 好，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在8:05。好，来各位听好，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的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猝鼻逃尾的节目。那由于呢台东分台的主持人敏玲今天休假，他原时段也是一样在7点到早上的10点钟，所以呢由

我在空中会诊华东地区的这些交通路况了。但是明天呢他就回到现场来了。 OK， 那现在呢已经过了8点钟了，台八中横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已经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会在10点会放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12点到1点会再放1小时，这是上半天的放行时间。好，另外呢再来我们看其他部分，在苏花的部分呢，大清水的明水道159.4公里的话呢，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这是在苏花的部分。而台九丁线呢在上个月还蛮多的这个工程进行，这个月就少了很多，台九丁线呢只有呢在9.4K 的9公里路段有横向的湘潭工程在施工，才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再来华东公路部分呢，就是在寿丰接到了兆丰农场这地方，就是新丰坪桥呢有3座桥然后来进行的就是塔箱的检查作业，指标呢216到 217.6 公里呢，好，在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钟呢是机动性的管制。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在瑞北路段的，好，来也就是在瑞穗的那地方 253.5K 的话呢，有台铁高架桥的工程在进行啊，那么右方呢这个车道的全线呢都是封闭的。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台十一线的话呢在大坑跟海洋公园路段呢8.2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是双向通行的。那另外呢台23线的部分呢，就是富里的小天祥呢7到7.5K 的话呢来这地方有挂网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都是采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放行呢要等到了9点钟的时间的。再来最后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路段的4公里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这是在花莲端的这个路况。那么继续我们再看一下呢在台东的部分，台东的花东纵谷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它是半半施工没有完全封闭的，像池上大桥池上路段304到 311.4 这地方，那封闭一个车道呢，来一个车道都还是可以行驶的。关山路段呢320.5到321.4公里，那另外还有呢包含了在龙过脉那地方呢，从342.2公里呢到342.7公里，来这有2段呢都进行变波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再来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溪路段393到393.2公里的话呢变波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外侧施工，内侧呢是正常通行的。还有呢412.4到412.5的大鸟路段的边坡工程啊，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占用了外侧车道的部分。好，那大鸟路段其实蛮多地方施工，包括这个413.8呢到414.7，好，来这地方呢都有这个灾害工程呢，都在北上的路段有工程进行，好的，都是北上的部分占用了外侧，好，但是还有一个车道都可以正常行驶的。那台九雾线的部分呢，就南回公路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呢，台九雾线的深永路段 2.9K 呢南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路基回填的作业在进行，那都兰的路段呢是145.7公里，145.7公里的都兰路段边坡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另外呢这个重点路段呢就是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可以通行，从在台东的向阳呢可以行驶呢到高雄的梅山口，它是每个礼拜二三四不能通，那礼拜一还是可以通行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啦，因为它必须呢在早上7点之后才可以进入，那最慢呢在5点钟你必须离开，那换句话说呢在下午2点钟前你就要进入了，不然你5点会来不及离开这个管制路段，请大家注意了。还有呢台20线的丽园路段，这地方的边坡工程，那指标呢155.2公里的话，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的5点钟，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这个10点半放了一个钟头，中午呢会从1点放到1点半有一个半钟头，下午是2点半放到3点半，那么在5点之后呢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另外呢在向阳路段的话160到161的部分呢工程师做，好，来这地方呢双向交管的，好，那放行时间呢早上的9:50到10:10，再来12点到1点半，好，下午的2:50到3:10，它会在这个等于是说整点的前后各10分钟的地方，好，那
再来呢也是

夜间呢，从五点到隔天早上八点钟呢，向阳路段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好，那最后就是呢，在雾路到新武路段179.5到195.2公里的雾路到新武灾害的修复工程有八个地方哦，所以经过这里慢行小心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目前呢在花莲跟台东地区的一些交通路况，还有今天会施工的地方跟大家提醒哦。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临时的或者比较机动性的这些路况对行车有危险的话呢，都麻烦大家随时打电话0800-000-123 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你记得花莲转7，台东的话呢麻烦你就转8，因为今天呢台东是联播花莲分台的，所以呢我会在这地方把花东地区的这个路况呢一并做会诊了。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的，接下来呢，在今天呢，每周一星我们介绍了音乐人的这些创作。好，来短咖记啊，陈小霞呢，他的歌真的太多太多，好好听哦，真的超棒的哈。不过来追溯到他最早的一些音乐的这个部分的哈，应该说，在他27岁的时候发表他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在1981年，就是民国70年的时候，那时候呢是收录在了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当中的那首歌，叫做《春夏秋冬》啊，那首歌曲呢是1981年，也就是呢他个人呢哈第一首创作的歌曲，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听听看刘文正所唱的这首《春夏秋冬》。

歌真的不多哈，所以大家会听到歌呢，都是蛮类似的哈。所以刚刚听到那首呢，就是刘文正所唱的《春夏秋冬》，在他过去呢发行《三月里的小雨》1981年，民国70年的时候呢，收录在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也是陈小霞呢他的第一首呢发表的这些创作歌曲。但是后面他当然有很多的音乐，很多的歌曲了哈，像再过10年之后呢，他曾经出了一张专辑叫《大咖记》啊哈。那张专辑我记得我有去买那个卡带，买那个时候叫录音带嘛哈，然后把它买下来，常常来听他的《大咖记》啊，他的音乐质感呢跟一般的歌曲呢就不太相同，所以《大咖记》啊那张专辑呢就是比《三月里的小雨》呢就慢了10年了，我们就来听听看，也许呢大家快忘记这个旋律了哈。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今天在每周一现在介绍的是陈小霞她的音乐创作了哈。那在1993年时候呢，就是第5届的金曲奖呢，因为这首《谁的眼泪在飞》呢，她获提名哈。虽然说没有获奖，不过提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当时孟庭苇的这首歌曲《谁的眼泪在飞》。好，朋友们有路况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麻烦你转8。进行的节目触鼻讨味，我是蓝琪。

好的，这首歌曲呢，《谁的眼泪在飞》呢，是1993年哈，就是第五届的金曲奖呢，来获得呢就是提名的部分哈，演唱人就是孟庭苇。那今天介绍呢，陈小霞她的一些音乐，她的创作哦。那除了呢，刚刚播的这首歌曲呢，像郭靖哦，在2010年的时候呢，第21届金曲奖呢，在树上唱歌呢，哈，那也获奖了，哈，也获奖了。包括今年呢，在第37届的这个金曲奖当中呢，也获得了评审的团体奖。好，年度的歌曲的奖项呢，就是《老翅膀》。好，这张专辑呢，这首歌曲了哈。所以呢，这个评审的肯定呢，等于说它就是一个大奖，好，就是一个终身成就的部分了哈。那后来呢，也获得了，就是呢，在这个评审奖的部分也获奖，然后年度歌曲的话，就获得了这个提名哦。所以它的音乐质感呢，跟一般的流行歌曲比较不太相同的。今天在节目的每周一星呢，我们介绍了就是呢音乐人陈小霞她的音乐创作。那陈小霞1954年呢，现在也72岁了，所以她投入音乐呢可以说呢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有这么多的作品。好，那等一下呢看时间呢，马上接近了就是8:30钟，8:30要关心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现场来哈。那么有任何提醒路况的部分要提供路况，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麻烦转8。然后呢，在目前的台8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呢是封闭的，要等到呢10点会放行5分之后再继续封闭。中午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花莲端的部分哈。在花莲这地方，主要呢台8比较特殊一些。那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呢，台2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向阳那个地方哈，要走到梅山口，今天是 OK 的，因为今天是周一。每个礼拜2、3、4呢无法通行，但是呢礼拜一还是可以走进去的。早上7点开放，最慢下午2点要进到管制区，否则5点你要出来可能怕来不及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等一下呢关心完呢，就是呢在半点的这些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对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明天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另外，西班牙位于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菲蒂修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修达在7月29到31号遭到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跨越小型边界障碍涌入，创下当地的最高纪录。许多人是靠着游泳绕过边境检查哨而来。为了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缉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5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稽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而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4: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了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3: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2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以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后，坚强走向抗癌之路。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6: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 那在今年四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了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5: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地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

0: 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放暑假咯，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6: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7: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时间呢，现在是8:38，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转8。好，那台东原时段呢，从7点到10点进行的早安台东主持人呢，敏玲今天休假哈，所以呢会透过在花莲分台呢把这个路况呢做一个会诊哈，花东地区的部分。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等一下呢再把花东地区目前的交通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来，这首歌曲呢，宝儿来这首韩国歌曲《唯独你》，时间8:39。

好的，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43哈，那台八中横泰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要等到了就是10点才会放行，好，那放行5分之后呢，继续封闭，然后再施工，好，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然后呢，在其他路段的树花部分呢，今天都很 OK 哈，树花包含这个台九丁线呢，也都很顺，那施工的点呢，也都还好，也没有说特别多哈，那大家呢，还是依序的前进啊。然后除了在这个往北的部分呢，那如果说走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花莲的海洋公园大坑路段呢，8:20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哈，那么占用北上车道，南下的路还是很宽的。那东富公路呢，就是花莲的在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哈，那地方呢，指标呢是从7到7.5公里的部分，有边坡工程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北风整点放行哈，等一下9点就放行10分。台30线的南安路段的话呢，也是一样哈，早上8点到下午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这是在台30线的4公里路段那个地方哈。那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呢，台东的话呢也全线都好还蛮顺的。台20线的部分呢，今天呢周一从向阳呢可以呢行驶到高雄的梅山口，今天可以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啦，就是说呢，下午2点前要进入，不然5点之前你可能无法呢离开这个管制的范围当中了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那另外再来155.2的丽园路段的话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好来这是有管制跟放行时间，那放行时间呢会在9:30到10:30，好，就是在中间的地方。然后再来呢，中午12点到1:30呢也是没有管制的。下午呢，从2:30呢放行到3:30，然后继续施工。5点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呢就没有施工了。这是台20线的155.2的丽园路段啊。那其他部分呢，来有一些工程进行。那如果说您经过有施工的路段呢，慢行小心，配合现场的动线来走哈。然后有一些机具摆放啦，大家要注意安全。那花莲地区呢，在这几天有这个国际的青年运动会，所以呢人车特别多哈。昨天前天都感觉到车特别多。我到火车站也发现，哇，好多好多车，真的好多，连买便当的都要排队排好长。以前想说，排队可能5、6个，昨天排了大概17、8个，就觉得哇，这个好多人的感觉哈，好热闹。然后呢，在那个车子一台一台的哈来接啊送啊接啊送啊哈。那主要呢，我想呢，这个周休又遇到了在暑假期间人车就多，再加上花莲的最近的活动哈，刚好呢，我讲这个运动会呢也在花莲来举办。那分别在不同的点啊，那大家呢，如果说在外头行车的时候，请您务必要特别小心，因为呢人多车多哈，那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

0: 转弯变换车道的话呢，也一定要呢要提前打方向灯，这个都很重要的哈。
1: 哎呦，那还安呢？
2: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1: 警察来啊啦！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4: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5: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5: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6: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5: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6: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好，接下来呢，来听呢比较新的一些歌曲了啊、哦。来，这是呢在今年度的一些呢创作单曲了。首先呢，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万芳所唱的《夜光》。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好，这是来自万芳呢，他在最近的一首新的单曲，然后叫做《夜光》。OK， 那现在时间到了8:53，我们在进行触笔陶味的节目。有路况通报，请广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转8。好，那今天呢，台东的时段呢，7点到10点钟，早安台东，联播花莲分台。好，因为原时段主持人命令今天是休假的，所以由我蓝琪在空中来，我会把花东地区路况呢相关资讯呢随时提供告诉大家的。继续呢来听这首新的歌曲呢，叫做《你太直男》哦。最近很常在讲直男直男，这是罗莎莎跟李瑞哦所唱的歌曲了。

更不用啊，对不对？哈，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这个差距太大的话，也会呢产生一些状况。所以我现在如果说在某些地方呢，我想说冷气就刚好有就好，不用说太冷，不然有时候走出去，哇，那个眼镜有没有就雾雾的，看不清楚。哦，我撒雷龙跨步哈，所以呢，还是呢要渐进式的会比较 OK 了。好像有时候我们在车上。有时候下了车呢，一开始呢，又是很热，那种热气上来，所以呢，这样两个呢交互弄来弄去的，弄到后来声音都变了，对不对哈？所以大家来哈，还是呢喝温开水呢，好会比较 OK 的。像我就是这个声音嘛，是沙沙对吧哈？好，听完罗莎莎的歌曲之后呢，我看时间现在到了8:57的哈，时间过得好快，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了几首呢，都是在最近的几首歌曲，就是今年度的这些歌。那最后我们看时间还有剩下2分多钟哎哈，2分多钟呢，等一下呢，同样呢，到了9点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对时再来关心呢全国的这些路况讯息啊、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哈，在很多地方行车安全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跟车速啊、哦。那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也就是呢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要放行10分钟，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的掌握。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苏花路廊都很顺，都很 OK 的，然后今天也都很好走的。然后还有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很 OK 的。台东的部分呢，就是呢在台20线的路段呢，从向阳今天呢可以呢到了高雄，今天要到高雄的梅山口是 OK 的。那记得要在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这是呢在台20线跟大家特别提醒。比较特殊的路段，那像明天后天大后天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这3天的话呢就不能再通过了，它就等于说这3天要施工。那除了这个2、3、4之外呢，都可以从台东然后向阳呢到了高雄的梅山口。好，那如果说明天啊都没堂啊，记得这个时间呢。好，那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给大家一段音乐，之后呢等一下9点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早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0: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44.4公里高科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铁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平。

0: 景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六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行速度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至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匝道事故发生，台76线西行19.3公里，在普兴路段前故障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6: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5: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6: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5: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6: 哇，会这么严重啊？
5: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6: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5: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好，现在时间呢，早上的9:05哈，来陪伴各位的触笔一套位节目呢，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钟头哈，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台东也会听到哈，因为今天原时段7到10三个钟头的早安台东原主持人敏玲今天是休假的，所以呢会透过这个节目呢，我会把花东地区的路况做会诊哈，相关的资讯也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因为尽管路况是不打烊的。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路况讯息呢要跟我们通报的话，麻烦打个电话0800-000-123。那如果是花莲的部分转7，如果是台东的话呢转8就可以了哈。那我们随时呢会掌握相关的讯息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现在时间9:06，现在听完一首歌曲呢，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路况再做一次整理哦。那当然了，还有呢，有时候呢即时路况听警广，那很多的路况也要靠大家能够提供给我们，感谢你了。来听歌曲了，草蜢这首限时专送 ABC。

0: 好了，现在到了9:11哈，那台巴中横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要等到了就是10点哈，他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呢，在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再过2小时，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那1点过后呢，再继续封闭哈，再过2小时就是3点会再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在太鲁阁天祥呢，从5点再放到6点，只出不进，啊，就是5点到6点，好，这是太鲁阁天祥。那官员的话呢，就是从4点半到6点只出不进，6点之后整个台巴夜间都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好，这是呢在台巴。那最近呢，在这个台十四甲的部分都很 OK， 没有什么特别路况或者施工的部分。苏花呢，全线也是维持顺畅的。另外呢，在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都 OK， 在上个礼拜，就是上个月呢，都还有一些呢整点放行的部分。今天呢，到了这个月呢，台九丁线都很顺，施工的这个部分也减少很多哦。然后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新丰平大桥，也就是呢在凤林跟在丰这个寿丰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在兆丰农场这一段，有3座呢塔桥呢，它有这个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半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呢在新丰平大桥的部分。那另外台十一线很 OK， 经过海洋公园呢有工程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然后再来台20线的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在富里那个地方7到7.5K 的话，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台30线的部分，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那地方，那有进行了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这是在花莲的这个部分。那在台东的部分呢，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那台东呢，来主要的像走这个台九线的部分，走台九线的话呢，包括了花东纵谷池上关山路段有工程进行，包括龙过脉，但是呢都还维持单线通车的。另外呢，再来南回公路的大溪部分呢，好，393到393.2K， 还有大鸟路段从410.4到414.7，后来有分好几段呢都有工程进行，不过它只有占用一个车道都还是正常的。还有台九雾线的部分呢，2.9的深涌路段南下呢，后来有路基回填工程。然后在台十一线的都兰的路段145.7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哈，占用了北上车道。另外呢，再来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台20线，今天呢是可以呢经过从这个向阳呢到高雄的梅山口，今天可以，但是2点前要进去哈，那5点以前呢要出来这个管制区，请大家注意了。还有丽园的这个地方呢，155.2K 的部分，边坡工程呢，来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5点哈，开始封闭施工，那放行时间呢就等一下，9点半会放到10点半，1个小时。然后中午的12点放到1点半，然后再来呢，下午的2点半放到3点半，然后5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没有管制。另外再来向阳路段的160到161.1的部分呢，有工程在进行，双向都有浇灌。然后呢，放行时间呢是等一下9:50到10:10，它会在这个整点的前后各10分钟。那中午的话呢，来12点会放到1点半，一般中午时间放行都比较长的。然后再来就2:50到3:10，最后5点放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没有管制，这是在向阳的部分。然后雾路的路段呢，179.5到195.2，好，179.5跟195.2那个地方，从雾路到新武路段呢有灾害的工程，总共有8个地方，那地方等于说有8处施工，所以经过这个地方呢，大家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好的，这是汇整呢在花莲台东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如果说还有更新路况即时路况要通报告诉警管，麻烦您打电话来08000001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台东麻烦您转8。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新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 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署署长张。

0: 吴永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来进步警政署关心你。
1: 好了，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来看看呢，机会在这里，工作机会在哪里，就在这里了哈。来听呢 ，Terry Kerris， 这是呢泰瑞杰克斯带来的歌曲，大家都听过的《阳光季节》。

好了，看一下呢，机会在这里了，这个机会就是工作哈。那其实找工作也要注意到哈，求职诈骗的部分，有的是被骗的钱呢，有的是被骗的资料哈。那这个被骗资料之后呢，或者是一些你的这个账户呢，后来呢，就加入了。

0: 其他的这个诈骗的部分，哇，就我们就莫名其妙呢就牵连到了一些案子了哈，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虽然说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哈，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不管呢是打工或者是呢一般的一个求职哦，也都是如此的。所以呢可以透过呢正当的管道，比如说在像花莲啊各地方呢都会有劳动部的哈，就是呢它的一个就业中心。那这个就业中心呢就是呢透过就是他们会去做一个审核的部分，然后来做一个就是相关的哈，不管是技训啦、啊、或者是呢一些求职求财的部分哈，所以呢可以呢透过这个方式哈，大家也比较安全。那当然有人可能就是透过什么连结啊，然后点下去，哇糟糕，这一点下去的人好就好像整个都陷下去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虽然呢已经过一个月了还是如此，好，我们彼此提醒，或者是你提醒你的家人，这部分一定要小心。我们再看看花莲南区的部分哦，南区的话这个产业比较特殊哦，所以说他的工作状况也比较没有说太多元哦。我们看呢像是有这个汽车租赁的管理人员哦，还有像瓦斯的这个送瓦斯的部分哦，那还有呢在出工杂工啦、行政助理啦哦，另外还有包括了会计助理，还有呢车站的保全人员、诊所的这个助理的部分哦，另外呢大货车的助理，还有包括了厨房的助手。那另外房务人员呢，他这部分就是可能在暑假期间哦，很多这民宿啊住宿也比较需要一些人手哦，所以也会找一些房务人员。还有包括了就是会计人员、品管的部分、中餐烹饪的厨师、怪手的司机、护理师哈、护理部分，还有呢油漆要找这个短期的油漆工、销售人员哦，还有呢重机的这维修人员。另外呢一般连锁店的哈、哦、这部分呢，刚刚讲的是在玉里哈、哦，那卓西的话呢就是呢重机的维修。光复乡的部分呢就是连锁超商的门市人员、哦、还有呢一般的住宿民宿的房务人员，还有瓦斯工、哦、再来呢就是宅急便的那个业务的宅配人员，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是也是卖场的、哦、兼职的人员、哦、这在光复的部分。那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呢有厨房的助理，还有呢照服员、哦、这是机构的照服员，另外呢还有呢一般的行政人员跟品管人员，还有居服员、哦、他主要呢是在花莲的玉里跟花莲的富里这地方来服务这个案家的部分、哦、那瑞穗乡的部分呢也有、哦、瑞穗乡的部分的工地的出杂工，还有呢家畜的饲养工，一般的店员、哦、还有呢现场的作业人员、哦、那还有包括居服。那居服人员呢他的范围呢主要是瑞穗、玉里，还有呢富里跟卓西这几个地方，这是在瑞穗乡的这个职缺的部分。好，那大概看一下我们的产业大概是如此，这种劳力的工作的部分技术上也有，但是比较不是高科技的部分，我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好了，现在时间呢到了9:25，刚刚我们看到是在花莲的南区，就是玉林的就业中心呢它的一些职缺的部分，其实在花莲市也会有，因为花莲地形很狭长，所以呢它有分成两个部分哦，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花莲市区，一个呢在玉里镇那个地方，那工作的范围呢就涵盖了花莲跟台东地区的哈、哦。不过还是要提醒的、啊、求职很重要哈、哦，这套喽马盖顶摇，累积社会的一些经历，还有呢就是工作赚钱也都很重要，但是千万别忘了哈、哦，就是呢找工作一定要小心，不要呢遇到了求职诈骗哈、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是9:26，来听呢，这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各位听到是尽管花莲分台的粗鄙桃味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台东的敏玲今天休假，好，所以原时段也连播到花莲来了，我们就随时呢掌握花东地区的相关讯息了，就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今天上午9点正式放榜，考生可到大考中心网站查询成绩，上午同步公布各科原得总分与积分对照表以及五标，并寄发成绩通知单，报名资料填有行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也将收到大考中心发送的成绩简讯。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自今天上午9点到8月6号下午5点登入大考中心网站考生专区申请成绩复查。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以及照片等。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2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2: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

0: 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风控以及账户圈存，改为利用超商店到店交互便寄送金融卡密码以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刑事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假交友等话术诱骗被害人，一旦寄出卡片或款项，拦阻跟追回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店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有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成为肝癌的加速器，有35%的 B 肝代原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生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 B 肝代原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嘉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原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4: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 B 肝的代原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 B 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3: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6: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7: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6: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

0: 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当然很顶，我来去看时间，现在是高点三十八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是巫兆邦所带的歌曲，就是出头天。出头天，这把时间是高点三十八分啊。

好嘞，这是阿邦，好，就是吴兆邦所唱的歌曲呢，《出头天》。来看时间，现在是9:42。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哈。来，每天都很热，打开龙盖说哈，不管龙几头恰也压不哈，就算太阳不出来呢，大家都觉得都还是很闷哦。觉得最近呢，太阳好像要出来不出来，然后那个雨呢，好像要下不下的哈，就觉得好像卡在那地方哇，卡在那里感觉就很闷的，超级的，真的是哦。那我们看看呢，今天是115年，2026年的8月3日。农历的话呢，今天是6月21了哈，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星期一，同时呢也是八月份呢哈，一般来说呢正式的上班日就在今天的。我们来看天气，好的，那么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就是呢在白海豚这个台风的路径呢，在周五就8月7号呢。通过琉球附近之后呢，会有一路呢往西，稍微往北，有两种可能，然后就一路往西，一个是稍微往北，有两种可能。那对台湾来说呢，父亲节这个周末8月8号到8月9号这个周休呢，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是不是会发布呢这个警报的话呢，那还是要先观察继续看下去了。在今天呢，天气呢，气象署指出呢，各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在午后呢，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天气高温的炎热，各地方呢高温约32到35度，在新竹以北跟中南部近山区跟花莲呢有局部的这个地区呢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呢注意到防晒，而且补充水分，各地方呢低温都在26到28度之间。今天空气品质的部分呢，良好的在竹北、云嘉南、宜兰、花东、澎湖，普通等级呢在北部、中部、高屏，还有马祖跟金门的地方。那到了8月4号，明天礼拜二的话呢，这个天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台湾位于呢大范围的低压带的西侧，那环境呢转偏东北风到北风，水汽是增多，那么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在南部地区跟华东地区的中部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这到了明天的天气了。至于呢这礼拜呢后面呢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的话，这个降雨的会增多，北部地区呢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五的话呢，白海豚的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在中南部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这是到后来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了，让大家了解出门看天气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看呢交通路况的部分，好，了解目前在花莲跟台东地区的交通状况了。好，我们先看花莲，等一下了，就是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这个地方4公里处呢要放行了，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呢在台23线东部公路的路段呢7到7.5K 的话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整点放行的路段。那除此之外呢，像苏花的部分也都蛮 OK 的，没有什么整点半点的，都是采取了比较机动性的管制放行的。台八中横呢，等一下终于2个小时到了，从早上8点钟封闭之后呢，等一下要放行的哈，就10点放行5分钟，包括了官员太，还有包括了就是太鲁阁跟天祥，都是等一下要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这是呢在台八中横的部分。那苏花的话全线都顺畅的。台23线呢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等一下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花莲地区的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做会诊。那至于呢在台东的部分呢，来，其实台东的话呢路况也都很好，虽然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了，但是呢也都蛮顺的。要行驶呢台20线从梅山口到向阳的话，或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 OK 的，因为呢

0: 它只有礼拜二三四是禁止通行的，那今天礼拜一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记得早上七点开放之后呢，你最慢两点钟前要进入到管制区，两点以前要进入到管制区，然后最慢的五点必须要离开，所以说你若想往日去哈，那可能会来不及五点离开，到时候会困在当中哈，所以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再来呢，台二十线155.2的丽园路段，等一下呢，放行时间呢就现在哈，9点半会放到10点半，10点半就继续封闭，所以现在呢还有很长的时间，大家慢慢来不及的。然后再来呢，其他的路段呢，像这个在向阳路段的160到161的部分。好，9点50，等一下就要放行的，好，放到10点10分。再来中午的话呢，12点放到1点半，好，这是上午的管制时间了。好的，这跟大家做个提醒之后呢，现在看一下时间，9点47分，高电压气压气温，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朋友们来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猝鼻逃威节目，我是蓝琪。那今天呢，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今天休假，好，所以呢，早上7点到10点联播到花莲。但是我们这边也刚好也都是呢94.3哈，花莲台东都一样的，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好一样呢，我们都把讯息呢随时跟大家提醒。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跟我们提醒，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的话麻烦转8。
1: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了，回到现场，继续来听的歌曲呢，这是831的这首呢《热血巴士》，现在是9点49分了。

好了，这个歌曲呢来自呢831的歌曲呢热血巴士哦。OK， 来，好，时间好快，现在到了9:54了，来通报路况，一样拨电话0800000123号，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那如果是台东的话呢，就转8号，7跟8。那今天早上7点到10点呢，台东分台联播到花莲，好，主持人明玲休假，明天就回到现场来了。来，这是法国的小企鹅带来这首歌曲呢，所有企鹅跟我一起来，很可爱的歌曲了。哇，像这个夏天的话，就玩水很棒哦。但是各位不要到那个危险的水域，像河边啊、溪边啊、海边啊、山边啊，都不要靠近哈、哦。然后到我们像芝卡轩啊、花莲芝卡轩那地方哈、哦，去玩这个清水的部分啊、哦。然后呢，或者是呢，到游泳池，好、哦，那才是安全的。

17分多了，剩下大概2分多一点点啊。那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大家的互相陪伴啊。那不管你在任何地方，记得有路空卡等于搞挖共哈，我们进行的出殡台湾这波，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就在那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啊。那我们从这个去年，应该说从七月份了哈，不是去年。7月份的走吧走吧走到现在就到了8月份了，来放暑假。那但是学生如果要升学的话呢，应该8月份很忙，要到新的学校去报到。那如果说是在外地要租房子啦，或者是要进入宿舍，哇，这个爸爸妈妈更忙，又要上班又要这个陪伴去做这些东西，那总是离家孩子呢，爸妈都会比较担心嘛，对不对？好，感谢啦。那等一下呢，我们同样呢，在整点会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那等一下呢，就是现场我们马上要交棒了哈，就是呢，等一下花莲分台交棒的幸福列车长，然后台东呢，等一下交给燕匡的十点不然奇，继续呢陪伴花东地区的好朋友。我是蓝奇，祝福大家平安。好，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52.5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开始到英个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庄明隧道前小客车卡在沟边事故，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前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一上桥的机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0: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0: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0: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0: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3: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1: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3: 然后呢？
1: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0: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1: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3: 真是太好了，
1: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又来

0: 来到了新的礼拜，新的一天了。波伦蒂喜地华联桃家是公地华联 boy 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下安全哦。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呢、啊，那又加上喜地桃恰牙牙也是尊啊，而且大概有事没事都要多补充水分。那么在烈日底下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哈、哦、防晒工作不可少哈。另外选过哦，我这么少年，我紧了我皮粗啦，我日头都够怕。哎，这个哈、哦、日头不能开玩笑，因为在极端气候，此一时彼一时啊，日头。恰牙牙，尤其是在我们花莲没有光害的环境之下，哎呦，你看那个黑的会紫外线几秋过来了，哎，皮肤哦长期照下去会产生病变嘞哈，所以呢有事没事的话还跟我们通报 K 啦，杀青嘞啦。穿衣服也比较好看一点，那流汗怎么办？就让它流啊，三瓦雕的喝啊啦哈。好来提醒你哦，不要让自己的皮肤直接曝晒在这个烈日底下哦。我、哦、在哪一曝晒下去，那不得了呢哈。好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啊，都来了，关心那个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Don't stop。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再次叮咛好朋友，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哦，现在呢，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中午12:00、下午3:00以及傍晚的5:00。那么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坠入隧道、泾河隧道西洞口以及西半哦，还有临安桥的这个施工，我们都要提醒您，在这个施工期间呢，你若在管制时间要通过的时候，那也请大家呢不要这个离大部队哈、大车队哈脱离太久，那你一定要掌握一下你的这个放行时间，以免哦地台队太屌了，你知道你就要等下一次放行了啊、所以也提醒大家把这个放行时间一定要把牢记清楚，然后掌握一下你的这个旅游的时间。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到崇德这个地方哈，我们要提醒您的是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台九丁在9公里路段呢，则是有箱涵施工，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花东公路在新丰坪大桥三座桥的塔箱正在进行检查作业，现场采取机动管制。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有台铁的施工，右侧的车道是全天候封闭的。台十一线在我们花莲大桥以及大坑大海洋公园，这里分别都有桥梁的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作业。那么大坑大海洋公园的指标呢，则是8:2到9:1，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二三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三十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的同样的从早上的8:00到傍晚的5:00是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哦，那就是我们的中山地下道这个机车道正在进行墙面的这个整修工程呢、那它怎么整修法呢？它是晚上十点钟，会有这个整修哈，一直到8月4号，也就到明天。所以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那当然这个工期到明天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到时候晚上施工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采取机车啊，就必须要来到了走这个汽车专用道哈，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新闻点点头条，大家关心的是一场交通意外。哇，这个意外实在太害怕了哈！这个地点发生在寿丰乡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呢，在这个礼拜六的深夜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呢，他驾驶了一台车子载的朋友哈，都几台车啦。啊，来宾在解编译完嘞。啊，沿着这个台十一线呢，南下经过水莲的路段的时候，车辆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翻落大概10多公尺深的边坡。那么这名驾驶呢，送医抢救之后宣告不治，同车的女子呢，多处的擦挫伤，疑似脑震荡，而且下半身骨折哈，那还在医院救治当中。详细的车祸原因呢，还在调查。那么当时啊，这个车子呢，哦，它翻落到了护栏，自撞护栏翻落边坡。那么当时呢，消防局立刻获报哈，赶快调派消防车、救护车还有救护人员到现场抢救。可是呢，发现啊，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不得了了。这个翻落边坡的小轿车已经扭曲变形，而且还骑

火冒出了阵阵浓烟，驾驶当场呢是已经呈现了欧卡的状态。那么因为现场的地形非常的险峻哦，所以搜救人员是紧急用器材破坏车体，再以绳索吊篮把人垂吊救出，随即实施 CPR 等急救的处置，赶快把伤者送到门路医院来抢救哦。那么男子呢送医抢救无效，女子呢全身多处擦挫伤，还疑似脑震荡下半身骨折，目前还在医院持续的救治当中。那么经由抽血检测，这个男性已经排除了他有酒驾的可能。那么另外呢，到了隔天早上，吉安分局立刻当天早上啊，就是他凌晨发生嘛，啊，早上呢，吉安分局赶快派人员呢，事故鉴定小组到车祸现场去进行收证，调阅小轿车的行车记录器以及水莲路段周边的监视器影像，详细的原因还要等待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医进一步的确认，才能够厘清为什么他会自撞护栏，到底是机械的问题，还是为了闪避什么的问题。是有熊有猫有狗还是有人有车不知道哈，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深夜开车或者是白天开车，现在天气很热哦，那么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车子的胎纹胎压，还有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还有那个车子那是有泥灰啊，他随时话被够凶的够凶，你知道哈，所以都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小心，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是跟他掐你啊呢，我们是跟他谢丽娜你啊呢，两个丽娜的奥多拜嘛是想快来注意哦。

好，另外呢，现在呢正值金针花季即将热情绽放的重要时刻，而花莲的金针花季即将在8月8号父亲节热闹登场。玉里镇的赤科山跟富里乡60/13今年分别保留了40公顷以及35公顷的金针花，提供给游客来观赏。那其中赤科山第四度和日本的知名插画角色卡拉赫拉合作，那么60/13呢则是由富里三宝陪伴游客来赏花，预计八月中旬过后陆续迎来最好的花期。根据玉溪农会总干事蔡忠汉表示，赤科山的金针花种植面积达300公顷，那今年留花面积有40公顷，因为先前

的山区降雨不够，一直到七月有台风外围环流挹注了雨量，花况才逐渐的好转。预估呢，八月中旬开始会进入到盛开期，而这个花季会持续到10月11号。那么这个蔡中汉也说，今年的赤科山再度和日本的人气插画家卡纳赫拉来联名，并且以精彩赤科山为主题打造特色的景点，有粉红兔兔将会做成巨型的气球，并且换上了仙子的造型，在金针花海前迎接游客，搭配蓝天和金黄色的花毯，成为拍照打卡的亮点。那么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也说，60石山的部分呢，这个金针花种植面积大概有250公顷，那么今年预留的花面比去年多增加了5公顷，有35公顷，整体的花况大概有1成。那么在964驿站周边还有通往万人山路段，已经大概有30%的花朵绽放了。那么依照往年的经验，60石山大概在8月中旬会进入到盛花期，花期可以维持56到60天。那么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也表示，为了结合地方特色产业，花季期间也会安排富里三宝啊，这个金针花仙子 Dora 还有米宝还有福星跟游客来互动，推广富里米还有竹产业文化。那么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表示呢，这个花季期间会实施交通疏导措施，赤科山每天早上下午到5点才主线上山，竹林户侧下山的单向通行管制，同时也只开放9人座以下的小客车还有机车进入，并且禁止大型游览车上车，全线也不可以临时停车，如果遇到了豪雨或者是土石崩塌的风险，会停止游客上山，并且引导改由竹林路线来下山。那么在60石山的部分呢，从8月8号开始到月底会实施竹田上万林下的单向管制，9月1号到10月11号假日还有连续假期会维持相同的措施，平日采取竹田路段的双向通车，那么万林路只供下山使用，来维持赏花期间的交通顺畅。所以总的言之，不管你是要去赤科山还是要去60石山，现在都是最好赏花的时节啊！欢迎大家，哎，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管制哈，交通的这个流量的这个疏导啊，千万呢不要路边随便乱停车哦。

最近呢，是我们花莲市的部落丰年祭哦，正在热闹登场当中。那我们的市长呢，也到了各地去参加了部落的丰年祭。除了部落的庆丰收之外呢，一个部落里德高望重的耆老披上了象征荣耀的传承哦。那个这个叫做这个传承哦，那个。对，他说呢，32年前，很多的原住民部落耆老陆续向政府提出了族群争鸣的诉求，希望能够恢复各族群应该有的历史定位和文化认同。那历经了好几十年来的代代族人的努力，还有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台湾原住民族对于最初只有9族，逐步增加，现在有17族，不仅见证原住民族的证明运动的重要成果，也彰显了国家对于族群多元文化平权以及历史正义的重视啊。那么这个丰年祭啊，对市长来说呢，他说他不仅是原住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岁时记忆，更是凝聚部落向先力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时刻。那每一场祭典呢，都蕴含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祖灵的感恩，还有家族部落团结互助精神的延续啊。那么他呢，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在尊重部落文化跟祭仪规范的前提之下，趁此机会可以走入部落，亲身感受原住民族的热情还有丰富的文化魅力。现在正值各部落正在办理这个岁时祭仪哦，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的原住民文化世代的传承，所以趁此机会，不妨呢，我们的好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部落间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文化传承哦。时间已经来到了10:30，我们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改善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的，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4: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0: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然后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更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1: 卢鸿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金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2: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可以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十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 4.5 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十大死因第四名，超过五成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4: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它的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三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3: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哦，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从明天开始，环境逐渐的转变，慢慢转为偏北风，迎风面降雨也会有些零星的水汽出现。那在沿海也开始会有些长浪了，所以从周二到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发展也会比较旺盛。而周五之后至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雨势增加，雨势的大小还是要看整个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预报时间还是比较久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8: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7: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8: 老宅延寿？
7: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8: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7: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8: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7: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

0: 重返20岁。
1: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3: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4: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3: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4: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幸福总动员。

时间过得很快哦，我们在空中已经相处了第一个 set， 我们的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哈、哦，那么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第二个单元要上菜的单元哦。你有没有发现时间夯不浪当的？从今年的一月开始到现在哦，你知道大家不是说吗？在去年呐、啊，很多的这个大师们就说这个丙午年呐、啊，有火啊，有什么的，夯不浪当，我们大家也就这样连滚带爬的哈、哦。那当然呢，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些人可能今年哇。刚好绝地大反攻，刚好是命运转折点，刚好今年呢一飞冲天啊，整个运势大开。那有些人可能呢到现在呢还在蹲点的哈，还在低点当中等待哈下一次的展翅翱翔。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都已经过了八月了哈。那在这个整个八月里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也正值暑假，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刻。那大家开车骑车呢，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还有呢在开车骑车哈，专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告诉您，在台三十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现在开始到傍晚五点才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这个工期会到八月底。另外台二三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啊、那么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是没有管制的。至于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到海洋公园持续有改建以及路基修复的工程，花东公路的新丰平大桥、瑞北台铁高架桥这个地方呢都有工程在施工，台九丁的九公里路段呢横向相函施工中，苏花路廊在我们的大清水明隧道的这个地方持续有复建工程在进行。而至于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中横公路啊这个地方呢也要来提醒你，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在今天播放早期歌曲单元，我想来介绍在那个80年代，哇，唱情歌的王子哦，跟公主们。你知道，虽然时隔已经20年了，但是他们的歌依然动听啊。首先带来这一首来自尤鸿明《恋上一个人》。

欣赏完了这首《恋上一个人》，来自于洪明所演唱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回味当时在那个80年代的，你知道华语音乐的那种氛围。王菲这首《只为你守着约》。

0: 欣赏完了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80年代哈，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四年级、三年级，或者是五年级、六年级的朋友，那么在听到属于我们那个年代，你有没有发现，哎，好像头发好像也没有变白啊，头发还是非常的茂密哦，有没有感觉？又黑又茂密的那种感觉。好的，来，接下来有没有觉得体力好像也还蛮不错的感觉呢？好了，有时候呢听听早期的歌曲，也可以让我们去想想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当时的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哦。你有没有觉得一种回忆其实也蛮美的？来，接下来我们要上菜哦。
1: 水水花莲，人青土青，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吃意大利面，如何？你知道吃意大利面哦，它就是一定要配有蒜头、有洋葱，你就觉得那个意大利面吃起来就是有没有，就是很。

道地，你就是有那个味道，你知道吗？要有蒜头，要有洋葱，而且吃意大利面呢，你还要放无盐奶油、鲜奶油，有没有？然后呢，要放白酒或者是米酒都行。好啦，那这样的意大利面你有没有觉得诶好像就还蛮不错的哦。好，今天我想来介绍的呢这个意大利面哦，那姐姐开搞刚诶，叫做中式辣酱鸡肉意大利面。这个做法非常简单，请你把蒜头、洋葱跟青椒都把它切丁。那鸡腿排呢，你把它去骨之后挖刀，那你就去腌它齁，用这个腌肉的调味量呢料呢去把它腌匀。怎么做呢？我告诉你，黑胡椒粉、意式香料、红椒粉、蒜粉、盐巴跟橄榄油，你就去腌它。诶，我跟你讲，这腌起来这鸡肉一定很好吃。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泡油法嘛。我通常哦，像这种东西，我就会先把油泡了，泡了之后让它先让它油吃进去。油怎么吃？你知道吗？我就是哈、哦，会拿一个塑胶袋，然后呢把这个鸡肉跟油放在一起，对不对？我的手一直给它抽，一直给它抽，一直给它抽，一直给它麻煞挤，麻煞挤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诶，奇怪，油不见。那油就被那个肉吃掉了、啊、吃进他们已经孔偶混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我才放配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你不妨可以试看看，因为这样吃煮起来的肉非常的嫩哦。你就先把橄榄油先让油、啊、先让鸡肉孔偶起来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哎、欸，你这个撒嘞撒嘞撒嘞之后哎、欸，那个油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黑胡椒粉、意式香料、红椒粉、蒜粉跟盐巴，然后呢你就再给它孔偶起来，然后就等待，你就去腌它就对了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在腌它的时候，请你准备要干煎的时候，请一下上下这个鸡排上下裹面粉，修好腌的物件又误加混类的掉，而且是干粉不是湿粉哦。误混料呢，那用干锅子去煎，煎到两面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捞出来。那这时候我就要开始煮意大利面了。意大利面呢，大概煮五六分钟，你就可以捞起来了啊、哦。那为了防粘黏呢，你就可以淋上这个橄榄油。还记得以前我们在看那黑白大厨吗？它就是你知道盐巴里面哈、哦、加水嘛，对不对哈、哦？水。盐巴水，然后水滚之后去煮意大利面，然后起来的时候赶快淋上这个橄榄油，把它拌匀之后用盖子把它盖起来、哦、你也不要煮太久，那、哦、盖起来的时候那个面会非常好吃。然后这个时候呢好啦，我们面不是也做好了吗？好，那煮面水留着，那煎鸡肉的这个锅子呢我们再补一点油，那把这个蒜头、洋葱末跟青椒丁把它炒香，然后辣椒粉下，黑胡椒粒下，中式麻辣酱、麻辣辣椒酱下，米酒下，再把你的煮面水放下去一起煮滚，那它不是就有汤汁了吗？那这个时候你就放鲜奶油，再把你的意大利面放进去，因为我们刚煮五六分熟，还没有到全熟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意大利面下，然后盐巴糖稍微调味一下，无盐奶油一块下，然后再准备好巴西里。好，那你要试一下它的浓度，试一下浓度就是你的水多跟少嘛，对不对？好了，那当你的面不是它的酱汁都有了吗？好，就把它捞起来摆盘，摆漂亮一点，再把你的鸡腿块再把它补上去，再淋上一些中式辣椒酱的辣油，然后放一点巴西里叶啦，或者是帕玛森起司啊，你就可以吃了。而且呢，我跟你讲，你就准备一个很漂亮，我跟你讲，吃饭一定要有仪式感。真的，我跟你讲哦，吃饭我真的觉得，你有那个很好的仪式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你就是大厨，不管你煮的好不好哈。但是呢，仪式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个意大利面哈，做完之后啊，你毛毛欧贝乱蛋他哈，你就是你知道吗？我的仪式感就是我会有托盘。然后我会把它弄得很漂亮，然后呢我的刀叉我就会你知道就会有那种氛围感，这时候冷气一开啊，就开始大快朵颐，你就觉得很素呢。那你说你要不要喝个汤？要啊。这时候你的面粉稍微把它炒过，放一点奶油煮水，那就是你的那个面糊汤了哈。那你也可以放这个菇类哈，牛菌菇啦，或者是放玉米粒啦，你可以煮成玉米浓汤啊，你也可以煮牛菌菇汤，就这样来，然后再放胡椒粉，我跟你讲很好吃呢。

时间过得好快哦，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时间过很快，而且时间觉得不够用，对不对？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这代表呢，我们很认真在度过每一分每一秒，也很珍惜和大家相处的分分秒秒。意外的关心，全国路况整点对时，待会聊咯。

早上十一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男子出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有事故散落物。另外，在台九线北上112.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有掉落铁皮板。继续往北，在105.9公里靠近苏澳路段也有铁皮板掉落，还有货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县警察局交通组吴宗翰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组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哦，在今天呢，我们要跟所有的朋友来讲哈，时序已经来到了八月哦。那说到这个八月份哦，也是正值是暑假期间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每一次啊，在这个播报路况的时候，那透过 CCTV 的画面来观看一下苏花路廊的车流，哎，都会觉得说，哎，的确呢，暑假车子有多呢哈、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的这个交通宣导呢，就要跟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讲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市区的这个大楼拆除的这个交通管制
1: 是
0: 哦，你知道这几天我真的明显的感受到，在中华路哈、哦，那个要插入到这个相关的支道的方面哈、哦，你就发现车多哈、哦。那因为大楼正在拆除哈、哦，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来讲一下这个富裕精华大楼的拆除现况？
1: 好，那富裕精华大楼的话，因为它目前的话是从顶楼开始慢慢往下拆哦，
0: 嘿嘿，
1: 那其实会有一些扬尘，然后也有可能一些碎石飞溅的状况，
0: 嗯哼，
1: 那所以说它除了在建筑物周边的地点要去做安全的维护以外，那为了车辆安全，为了行人的安全，所以说它在临近的道路上也有做封闭管制哦、嗯、因为这些飞溅其实会蛮危险的，
0: 是，
1: 那也有可能说拆一拆有可能有倒塌的风险呢、啊、对，所以为了安全的话有做管制，那管制的地点主要是在中和街跟荣正街的部分，那有设完全的全封闭管制、
0: 嗯、
1: 那除了部分的可能居民有要进入，就是另一侧的居民呢、啊、可能有要进入的状况的话，那现场会有交管人员，那去会指挥交通，然后管制车辆进入、哦、所以说如果说要从中，不管是从中正路到中华路还是中华路到中正路、哦、那就是这个荣正街跟中和街不能走，那可能就是要从比较远一点的，从中福路，从中原路来改道行驶，或者说真的不小心走进去了，那还是可以透过临近的巷道，荣正街78巷或是荣正街153巷，那都可以连贯到其他的道路去，那可以避开这个封闭的路段，对，那就不会被管制到，然后你就可以通往到中华路或是可以到中正路、
0: uh-huh. 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中和街跟荣正街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施工有封闭就对了，
1: 對，它不是整段了，就是部分路段是封闭的、
0: uh-huh. 好，
1: 那边其实还蛮多小巷道的、
0: 啊、对 对，而且那边还有两个主要餐厅啊，
1: 哦，是、
0: 那
1: 個、对啊，
0: 对啊，只是说呢，后来我真的很认真去看一下，那我不晓得那餐厅后来有没有开，你知道吗？而且那边还有这个所谓的饭店啊，
1: 嗯嗯嗯，哎
0: 呀，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还蛮车流还量还蛮多的啦，
1: 对，因为其实旁边还有一间国小，那中正路上其实也有临近也有一间国小，所以其实车流量上下班的时候其实车流量都算是蛮大的，
0: 好好好，
1: 那也要提醒啊，就是说因为他们其实拆除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废土砂石的清运，所以其实还是没办法避免的，就是车辆会有一些载运砂石的15吨以上的车辆，
0: 好，
1: 那他必须要清运这些废土，那会行经中华路、中正路这边，
0: 是，
1: 所以如果有车辆就是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因为在那边的摩托车还蛮多的、
0: 啊、对对对，而且刚好中华路那个地方也正在做人行道的，
1: 对，做人行道、
0: 啊、对，所以它的路面就比较窄，
1: 是，这些工程刚好就在这个时段这样子，所以路面道路是、欸、车道有比较窄一点，所以大家在开车行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0: 好好，
1: 尤其是行人，尤其是慢车、嗯、
0: 是，
1: 这部分都要特别的小心，
0: 是，所以他在中和荣正街的这个施工道路是封闭，但是呢经由刚刚组长这么一说，他可能有一些土方要载出来，
1: 对，
0: 那他可能就会经过这个中华路，就也很大片的地方，
1: 对，那我们当然是有要求，就是厂商就是一定要就是统一起出来了，不要说零零散散的、
0: 啊、对对对，
1: 出一台车就停一下就出一台车，这样停，
0: 好好好，
1: 尽量是集中的清运的，
0: 是，那我们有提到嘛，因为大家因为那里面还是有住户，而且它有分红区跟绿区嘛，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些用路人要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人家说你要改道，
1: 对对对，
0: 他改道到底要怎么个改法，
1: 就是如果要远一点的话，那你就可以走中福路或中原路，
0: 哦，中福中原哦。
1: 对，如果啊，如果真的不小心走进中和街，因为它不是全封闭了、
0: 啊、对对对，
1: 它不是整段封闭，它是部分路段封闭，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如果

0: 你真的走进中人的街，或是真的走进荣正街的话，其实可以荣正街的78巷，还有153巷，其实那边没有封闭，都可以通过。
1: 就是你真的不小心走进去了，你至少也可以从旁边的知道，
0: 对对对
1: 啊，现场都会有工作人员在指挥，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如果对那个路不熟的人，你可能就在那边就卡住了啦，哈。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哈，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工期会到什么时候？年底？
0: 工期还180天呢、
1: 啊？哦，180天了，半年啦。
0: 拆除的工程还是就是还是以他们现况为主
1: 啊，好好好，所以要提醒朋友，这次是真的，这是真正的拆呀哦。
0: 对，
1: 对不对？是逐层拆除
0: 的。他们是平日假日都有，
1: 哦，
0: 对，都在做施工拆除。
1: 是是是，而且他好像晚上就休息了。
0: 对，晚上会休息，好好，对，因为其实会那个声音应该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要提啊，当然呢、啊，这些都有一些补贴嘛，像比方造成生活不便的当地的住户哈，也有补贴。那如果说要请你安排到别的地方去租处租屋，也有这个租金补贴。不过呢，倒是我们来往的这些用路人，大家稍微注意，我们就在这段时间挂泥啦哈，从这个7月底开始拆迁开始哈，啊，你就算嘛，到明年嘛哈，那也请大家尽量能够改道行驶。这也不会影响到你，你去加油，因为中华路上有加油站呐、
0: 啊。哦，对，
1: 哎，这个
0: 不影响，
1: 都不会。就算是拆到中华路后面，加油站后面那一串那一栋，也不会影响啊。
0: 对，
1: 好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哦。这个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重要到我们的背景音乐先不下。让大家可以听得很清楚啊，这个就是我们市区的大楼拆除的部分。那我记得呢，哎，前不久啊，在看着我们的地方报呢，也有提到了交通部有统计出来，就是针对这个道安的这个事故嘛，哈。
0: 对。
1: 那交通部有特别针对我们花莲地区的这个事故比例，哈，哎，咱跟台东拢有伫榜上有名的呢。
0: 对，哎，这部分要说明一下，因为他们其实所谓的就是。榜上有名的部分，他们的统计数据啊，它是以人口数来做基数来去做统计啊，可能10万人口发生的事故件数是多少？那这部分的话，也会牵扯到我们就是我们本县的人口数、啊。如果人口数比较少，
1: 是、
0: 那可能事故发生不一定稍微多一点，那可能比例上。再算那个比例上就会变多、
1: oh.
0: 就是呈现上会变比较多一点，但当然我们还是会去针对我们的事故的发生，我还是会去做检讨去做改进的、
1: 啊。哦、oh, 我懂了我懂了，如果是五都的话，他们百万人口啊，可能一件两件，那他占的比例就一点点，
0: 是是是
1: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以10万人口来比例的话，我们一件的话就哇加多朗啊，
0: 就会变所以比较放大一点
1: 哦、oh, 就好像天快塌下来的感觉哦、oh, 原来是这样才会榜上有名啦，
0: 对对对，
1: 哎呦嘿，
0: 那我们还是会持续就是去分析我们的事故。那我们一到七月的事故发生是6000多件哦、喔。对，那我们也跟前三年的平均去做比较了。那比较起来是有稍微减少，稍微减少781件。
1: 嗯、
0: 那 A1 事故的部分，那的死亡跟其实是跟平均值是相当的。
1: 好好好好。
0: 对。那 A2 的事故的话也是减少了230件、喔、所以整体稍微也算是有稍微下降的趋势、嗯、只是说我们还是会针对 A1 事故的防治的部分我们去做加强。
1: 是。
0: 那我们在分析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事故还是以高龄者跟机车为主、喔
1: 嗯、
0: 对，这是两个是最多的，因为本县也算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1: 是
0: 机车上的使用也是比较多的、喔、
1: 嗯哼，
0: 对。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事故的噪音是以未注意车前为主、哦、那还有未注意让车，原则上就是在路口的部分，那没有
1: 互不停让，
0: 对
1: 对，
0: 未规定停让或是转弯未让直行，这些都是这些肇事的原因、哦、那未注意车前的部分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有些是自撞
1: 哦，自撞哦，
0: 对，自撞事故、哦、或是说追撞事故，
1: 嘿嘿，
0: 因为其实我们县就是地形狭长、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在省道的部分，大家可能开车。久了累了，
1: 是
0: 那时间上那可能有点稍微疲劳，精神不济，
1: 对，
0: 那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是追撞前车，或是车辆偏移车道，
1: 是、
0: 啊、自撞日数，或是有撞到路灯杆之类的状况，
1: 是是是。
0: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些时段的话，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1: 嗯哼，
0: 如果发现真的自己精神不济、精神状况不佳，
1: 是
0: 建议大家适时的休息，停在路边或是旁边有一间 Seven 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喝咖啡，那觉得精神状态好了，再上路行驶啊。比如说这样长时间的开车， 机车，那会造

0: 造成比较大的风险，对自己或是对他人都一样哦。
1: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啦。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要以交通部的这个档案统计来讲，我们看起来比例很吓人。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数比较少，所以就会觉得那个比例很高。但有一个呢，也要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高龄驾驶哈，尤其是使用机车的这个族群呢，发生意外的事故特别多。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提到哈，这个老者的事故啊，那还有我们的机车事故。一，这个组长啊，你每一天每一个月你都要汇报全花莲县境的这些事故统计，因为到最后都会来到我们的交通队这里来做会诊嘛，
1: 哈。
0: 那你看到最多的是什么样的老人事故？
1: 欸，其实都有，欸，就是各种事故发生都有，机车，然后或是有时候自己开车也是有，
0: 哈哈，
1: 对，所以高龄者的事故量态的话，最主要就是开车跟机车了。那有时候行人也有，就是过马路，像上之前有一件行人被撞到，对，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0: 哦，也是老人家，
1: 也是老人家。
0: 哦，
1: 其实高龄者的风险在于说，因为高龄者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么好，
0: 是，
1: 所以说不经碰撞了，你不管是自己开车，或是被他人碰撞到，那其实受伤程度都会比一般严重。
0: 哦，而且反应也慢，
1: 对，反应也慢，所以也比较容易造成伤亡了。
0: 哦，
1: 对，
0: 哦，
1: 那机车部分也是一样，因为其实开车跟机车就是不一样。
0: 好好好，
1: 就是俗称汽车就是铁包肉嘛，
0: 是是是，
1: 机车是肉包铁，
0: 所以说
1: 在一发生碰撞的话，机车的伤重程度就会比较高。
0: 哦，
1: 对，那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提醒大家是就是一样，能开车尽量开车，然后能用大众运输工具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
0: 是是是，
1: 那尤其是高龄者的部分，
0: 是，
1: 对啊，那现在有70岁以上就是换照制度
0: 啊，对对 对，
1: 所以也是提醒一下，那评估家中的高龄者的身心状况，
0: 是，
1: 对，那适不适合开车，如果真不适合，那就是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那搭乘计程车来避免说有驾车的风险。
0: 而且现在计程车哦，一个月有1500点，我跟你讲用不完呢，欸。
1: 是，
0: 如果你是住在花莲市吉安的，你用不完；但如果你住在中南区的话，可能，欸，对你来讲是不无小补了，因为那个路程比较远嘛，
1: 欸，對，
0: 如果说要来医院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你都可能用完。但以市区来讲的话，就不会花的那么快，哦，
1: 嗯嗯，
0: 而且我们还有那个县府的这个。欸，我们还有一个公共的小汽车嘛，幸福，
1: 市民小巴，
0: 欸，对啊，市民

0: 小巴可以带你去市区啊，带你去医院啊，这个都很方便，而且它就是一个公车的票价，那你不妨也可以来预约试看看哦。我记得日前好像是在我们介寿五街吧，就是府后路那里也发生了高龄长者跟一个这个机车女汽车女驾驶也是发生了擦撞的这样的一个意外。
1: 是，所以大部分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小心注意啦。
0: 对对 对
1: 那紧进入口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哦、喔，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大家会觉得说红绿灯装很多，那红绿灯装色的话都是之前可能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事故
0: 哦，
1: 装色红绿灯，那这样子的话也提醒大家，在这种无号志的路口，就真的要特别留意哦、喔。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号志，不用红绿灯，我不用停等。
0: 对，
1: 那可能在速度上，可能就会比较快。
0: 没错，
1: 那有些比较熟悉地形路况的人，
0: 是
1: 那不想要等红绿灯，他就会特别钻这种五号志的路口，那速度都会特别快，所以
0: 对，
1: 反正这些路口是特别危险的，比红绿灯号志的路口还要危险。
0: 其实像有一些路口是很大的，
1: 对，
0: 像比方说我们美仑地区要往荣家这个地方、嗯、那个大路口，好，还有一个就是东大门前面那个大路口。哦，中央路更不用讲，中央路那个大路口，不过现在因为有专门的左转十项的号志，那也还好。
1: 是，
0: 嘿啊，说到这，我们在这个路口之后，我们要来提到这个国安邮局那边的这个科技执法，好，这个地方好像也有新的一个改变。
1: 对，因为现在中山国建国路这部分的话，它有做道路形态的修正，
0: 是
1: 它在建国路部分原本是算是斜插的，它后来把路口导正，那多了一个右转专用车道，就可以右转
0: 哦。
1: 对，那这部分的话，因为路口形态的改变，那整个路口也有缩小了、
0: 嗯。是，
1: 那我们原本在那边的设置是闯红灯，
0: 是，
1: 然后还有两段是左转的取缔违规。那因为路口形态改变，路口缩小，我们的原本的设备已经拍不到闯红灯的。那这个地方也有增设了左转专用号志，
0: 是，
1: 那也不用在两段是左转的，它有号志号志保护了。对，也不用两段式左转，所以我们就把我们
0: 机车也不用两段式左转，
1: 对，机车也不用两段式左转，所以我们把我们设备去做调整，因为其实国安邮局、大邮局这边的话，其实会有蛮多行人的啦，
0: 对，
1: 就是可能要到邮局这边去办事，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在这个路口我们增设了一个行人会停让行人的可疑执法设备，对，所以在转弯的时候要留意一下，那就是在我们的中山路上的这个行川线，对，有行人通过的话务必要停让行人。
0: 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如果有左转专用号志的话，
1: 是
0: 你前方的号志灯如果它是绿灯，
1: 对，
0: 你不能走，你还要走你的左转专用号志嘛，对不对？
1: 对，要看号志，
0: 你要等那个号志有四个灯号的，你就要依号志来行驶。
1: 对，像这种有左转专用号志的话，它在就是绿灯的状况下，它直行的话，它就有一个直行箭头，然后一个右转箭头，
0: 是是是，
1: 来区分的、啊。不然
0: 所以如果你进入到了左转车道，你看到了直行灯，你突然觉得不要，我要直走，不行，你就违规。
1: 你已经到左转专用车道。
0: 那如果是右转的，
1: 一样。
0: 如果你进入的，就是你要看那灯号，如果它有四个灯号是右转的，
1: 对，
0: 有右转专用灯号的，你如果看到绿灯，你不能够直行且右转，你都不行。
1: 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号志的部分，如果是圆形绿灯，
0: 是
1: 代表说你可以直行左转右转都可以
0: 啊。
1: 但是如果它是单纯的箭头绿灯的话，你就只能按照箭头的指向去做直行左转右转。那右转的部分的话，如果地面上的标线，因为通常我们右转会到最外侧车道，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地面上的标线有直行跟右转的话，那你在这个车道上你当然是也是可以直行，
0: 哦，就是你看到绿灯的时候，
1: 对，
0: 它的要看地面标线，
1: 对对对，
0: 它如果有直有箭头有直有右转的，
1: 对，
0: 那你就算是前面是绿灯，你直行右转都行，
1: 对，直行右转都行。
0: 好啊，如果有看到它有专属的灯号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地，还是要看地面上标，
1: 就留意一下
0: 好好好，哦，就是看地面的标线呐、
1: 啊。对，如果它有，就是看，因为第一个要先看号志啊，
0: 是，
1: 对对对，然后再看标线。
0: 先看号志，再看标线。我不晓得各位好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当你看不懂那个号志灯的时候，我们就闪眼，我们就换别的路走。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我就不走那一条路、我就是习惯走哪几条路啊。如果说那里有什么右转灯、左转灯，如果我不熟悉的话，那我就直行，我就到下一个街口再转。 哎呀，就把它当做把你开的车子当做是 Odobite 的亏的掉 ，Odobite 的卡的掉。对啊，以免哦，这个像这个国安邮局这个地方，因为那个路况那个号志哈、哦、不太懂，所以我们就直接绕道，就在它的周边就好。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跟所有朋友大家来聊，因为八月也是我们的金针花开的重要时节。而且这次不管是刺客山跟六十石山的交通管制有没有跟以往有不太一样，还是跟以往一样？
1: 跟以往差不多。
0: 哦，
1: 对，那他这次的管制时间就是八月八号到十月十一号。
0: 哈哈。
1: 对，那六十石山的话是竹田上万宁下，
0: 嗯、
1: 那九月一号之后，平时是不管制的，就是可以在竹田上下。嗯、那万宁的部分是只上只下不上。
0: 嘿嘿。
1: 那刺客山的部分的话是主线上，那竹林下。那这部分的话，大家因为八月之后，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台风季节的，或是一些豪雨的状况，所以要去留意一下气象局的大雨特报的情形。那他们其实公所部分也会随时去做留意，然后也去会依照这些部分会去发布管制公告。
0: Uh-huh.
1: 那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会禁止游客上山了、啊。
0: 哦，就是如果遇到那如果说哪些红台贵者群有发布一些讯息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管制的跟动就对了。
1: 对，所以这部分要留意一下，所以留意一下资讯哦。然后是因为毕竟玉里跟富里比较远一点，所以可能过去路程比较远。
0: 好好，
1: 那可能还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
0: 是是是。那有些朋友呢，如果说你是自己租小巴的哈，那可能这些导游啊、司机啊，你自己找的司机哈，或者说你自己租车，你都要了解这些相关的讯息。
1: 对，
0: 而且不能临时停车呢。
1: 对，在沿线原则上是禁止临时停车，哦、因为两侧其实路幅不宽，那就是让车供车辆通行了、喔。那尤其是在一类大客车的部分是禁止上山的。
0: 那怎么办？
1: 就是有。找其他地方可以去做停放啊，那像是玉里新农会农特产总售中心的话，这部分是可以停放大客车的。
0: 哦，但是人呢？人就要走路上山哦。
1: 对，可能就在一些附近的话放人下来，然后就车辆停放在那边，只是说你、
0: 哦、
1: 不要上山呐、啊。
0: 哦，他不能上山。哎，可是我们从山底下，然后一直到上山那一段距离很长吗？
1: 对啊，可是禁止还是一样，因为你大客车。那个路幅其实不宽，禁止大家加一大客车。
0: 所以总而言之，如果说你是坐大客车游览车去的人，你就自己要走路了。被送的时候，人有车，那九人以下的车子是可以开，但是你就必须要走路。
1: 就要去留意一下。
0: 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哪讲哦，准备要来看六十、十三跟刺客山呢？哈，你要坐游览车，你可能透早你都要去出门，啊，无你也进抓。
1: 或者说要可能转换其他的用具、
0: 哦、
1: 载具，然后上山这样子。
0: 哦，也许上面有什么接驳车之类的，哦，那也许这样也可以考虑一下了哈。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金针花季每年都有，那今年呢，哎，因为天气很热啦，还是要提醒大家预防中暑啊哈、
1: 嗯。是
0: 啊，不晓得现场有没有什么医药站。我们不知道，但是各位，你的一些防暑用具要做好了。
1: 是，
0: 哎呀，那总而言之，金针花季在开哦。那我们以我们花莲来讲，根据暑假期间呢、啊，那每一次来到花莲哦，那么这些开灯都加的朋友啊，在暑假期间比较容易会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大概类型会有哪些？疲劳驾驶吗？
1: 哎、欸，都有，就是像这样疲劳驾驶或精神不济。
0: 是，
1: 那原则上很多都发生在省道，因为大家要。南北往来啊，
0: 好好好，
1: 对，所以蛮多蛮常是发生在省道部分。
0: 是是是，
1: 对。
0: 前一阵子啊，这个毒驾的事件还蛮多的，
1: 是、
0: 嗯，就是不晓为什么，当全省大家在抓毒驾的时候，那大家就跟着一窝蜂，花莲也有一窝蜂、欸，哎，那个是一个流行嘛。现在毒驾的这个事件，好像事故的事件好像比较少了。
1: 欸、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了
0: 源头已经抓了
1: 破摔那个快筛试剂了，所以在检测上会比以往
0: 更严格
1: 更快
0: 哦，
1: 我们可以在现场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有使用毒品的反应
0: 哦，
1: 那以往的话还要尿检，那尿检可能要过七天，
0: 是是是，
1: 七天之后可能时间上拉比较长，那再回头看起来说、
0: 哦、
1: 哎，这件事故才是有毒驾相关的
0: 哦，
1: 那因为像如果我们第一时间在现场可以去做排查去做确认的话，
0: 是，
1: 对，那可以及时的去做制止
0: 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个
1: 再次驾车，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快筛试剂一出来之后也让这些想毒驾的人不敢毒驾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场在不管我们是临检的部分或者说我们在拦查违规的部分，我们如果发现有精神状态 或是有行为异常，
0: 是，
1: 或是我们有闻到一些

0: 气味，或是我们现场甚至我们发现有相关的物品，对，那我们可以去做及时的筛检。
1: 哦，所以这也不错啊，这就是有效嚇止哎，
0: 对，
1: 而且是直接嚇止啊，而且一旦被抓到毒驾的话是很严的哈。
0: 对，就是当场就是禁止驾车，那车辆会一致保管。对，那后续我们还会
1: 去。它比酒驾还严呢。
0: 在罚则的部分是一样的。
1: 哦。
0: 对，都是道交条例第35条的处罚规定。
1: 是是是是是是。
0: 那只是说毒品的话，会涉及到后面的毒品分害防治条例。
1: 呀呀呀！
0: 所以我们会有后续的侦办行为。对。
1: 所以毒驾其实比酒驾还恐怖，因为当他一吃到了那个一托咪子之后，他是30到60秒之内突然间唔知阿郎，哎，被阿那龙力都唔知啦哈。那另外酒驾，我们的酒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否看起来好像也很少再看到新闻呢、欸？所以表示大家的意识都抬头了。
0: 我们也是针对这，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会。不只针对毒驾，我们酒驾的时候还是持续的去做拦查取缔、喔、
1: 是是是，
0: 对，我们也是在各个路检点去做拦查、yeah. 去做防治。
1: 好，现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八月也刚好是我们部落丰年节的时刻，丰年祭的时刻。那当你这个小米酒一杯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马拉松会躺路边也不一定啊、喔。所以呢，如果你有参加这个部落丰年祭的活动，那大家小米酒一灌下去，或者是很热，你喝的啤酒要来解渴。请你一定不要碰交通工具了。
0: 是，
1: 好，在这谢谢我们的组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愉快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带我回来。

0: 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三号的东台湾新闻。小心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竟然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宜兰县礁溪警分局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3: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那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2: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花莲警方巡逻时，在花莲市区发现一名54岁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5: 停车！
4: 远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以及窃盗前科，对他实施毒

0: 品唾液快塞，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以公共危险以及切盗等罪嫌侦办。
1: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表达肯定与加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道五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表示，巡逻时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遂将其拦查。
3: 这一部车辆其实因小黄灯入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一名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道警分局也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警方将持续落实取缔交通违规，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防治毒品侵害。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克伊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几则新闻。首先第一则新闻，刚刚我们的单元在结束前还跟组长在聊，好，跟我们花莲县警察局交通组组长在聊聊说，最近好像毒驾的事件比较少，好，那组长也特别有提到，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快筛试剂，当场就可以知道说到底有没有用毒，那么警方在临检的时候这是一大利器。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讲说啊，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毒驾是可以立刻就可以抓到的，所以呢有喝止的作用，结果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件事情发生在日前，一名50多岁的男子一逃我都拜，大咧咧的违规左转，晚上9点哦，刚好就在中央中山路口，有一名巡逻员警正在等停红绿灯，没想到前方一台前方的横向车道，一名男子骑着机车从右边窜出来，直接跨越马路中央违规左转。警方看见之后立刻马上上前追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巡逻员警骑的时候都拜，马上追，而且呢马上按喇叭停车停车，对方就是不停车，穿越小巷一路蛇行逆向，还差点撞上楼计程车，甚至还骑上了后火车站的人行道，最后呢是他自己翻车自摔。这名男子他有毒品窃盗前科，你知道在那个当下被警方这个看到的时候，他闯红灯之前，那刚好呢10分钟前他才刚偷了人家的欧多麦毒驾上路，没想到是因为一个交通违规，刚好遇到了等停红绿灯的这个巡逻员警。警方一看到他违规，马上追啊！就这样呢，在大马路上警匪追逐，而且呢，追逐是能带我都派力量。最后呢，这名毒贩，这个有吸毒者，自摔在车站的公厕前面，他的狼狈的样子。马上被逮，这件事情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机车违规左转，就没想到这名机车骑士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后来才知道不得了，难怪他要跑。第一个一假动，第二一逃车。立刻逮捕他，偷骑了赃车，还违规，还毒驾，被逮。时间就在7月底的晚上9点，还好刚好是有员警正在等红绿灯，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不知道这一名偷了机车的这个中年男子，他又假动。他还会犯下沿途在他使用交通工具的过程里，他还会犯下什么样的错？不知道。还好遇到了员警，正在巡逻，也刚好等停红绿灯，刚好看到这一切。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新闻是发生在高雄的冈山，7月底。这是一个大白天的中午过后，一名男子30多岁，他开车闯红灯，撞上了一名60多岁的机车骑士，拢无大劲，你知影，我倒摆过安尼拖350公尺，导致呢这60多岁的男子重伤身亡。他的儿子非常非常的伤心，也非常非常的愤怒。义工我爸爸是因为身体不好选择退休养老，那一天不过是骑着机车
出去外面买东西，谁知道才刚出门没几分钟就遇到了死劫。那后来警方经由检测发现，这个肇事的汽车驾驶他的伊托米子呈现了阳性反应，当场把他逮捕。检方互讯之后把这一名男子声押，而同车的车主10万元交保。法官酌审之后认定这名肇事驾驶有逃亡之余，因此裁定羁押没有禁见。你看这有多痛，本来以为只是一般的车祸肇逃，就没想到竟然是毒驾。结果这个儿子很生气，那计价吼，得改后猛的行一公吼，哎，把肇事者拖出来，我敢不归坤啊，不然鞭刑也可以，不是干他好乖乖的好啊，一乖哈那，那大家都爱怪老钱给吃掉，好气噶，这怎么会不气？毒驾还被拖行。为了防治毒驾，立法院在7月底三读通过修正道交条例部分的条文，增订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一律要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是属于何人，这辆车不管车主是谁啦，好，通通都是要没收。而毒驾拒测者第一次开罚新台币27万，第二次开罚45万，毒驾导致人重伤或死亡，终身不得再考照。这是行政院在6月18号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提案也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繁，为了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所以检讨相关处罚规定。而且，吸毒行为涉及刑事法律，毒驾的危害性比酒驾更严重。所以呢，在三读的通过条文当中，毒驾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照，同步调升毒驾的这个罚锾。第一次毒驾机车最高12万，汽车15万。第二次毒驾罚锾是前一次的金额再加9万，第三次则是每一次再增加9万，所以这个罚锾是没有上限的。同时当场就保管他的汽机车，也要吊销他的驾驶执照。所以呢，总的来说还是要提醒，为了防范未然，从源头管理，加强防治遏止毒驾的行为。在这一次的三毒条文当中也征定了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者是相似的管制药品，经由警察机关确认之后就要吊销他的驾照。同时在三读通过的条文当中也建立了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机制，也就吸食毒品遭到吊销驾照的2年内不可以再考驾照，想要重新来考领驾照的也要依照规定接受毒驾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治。而毒品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完成之后，也应该要在1年内确定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记录，才会发给他执照驾照啦，不是执照。好了，那这个三毒条文也明文规定哦，因为毒驾

导致驾照被吊销。如果在无照上路，会从现行加罚12000块的罚锾，提高为36000的罚锾，后续累加没有上限。同时，汽机车不管车主是谁的啦，好、哦，这个汽机车通通都要没收，就对了啦。好的、啊、但是如果是骑慢车呢？这一次的三读通过条文也说哦，慢车驾驶人如果他独驾，处2400到12000以下的罚锾；如果是拒绝独测，那么就处24000的罚锾，当场禁止他驾驶啊。虽然呢，这个慢车驾驶危险驾车的危害性低，但罚不罚？要啊，这是交通秩序啊，这会造成用路风险啊，会有危险啊，所以慢车驾驶一样独驾照罚。好了，我们来提到最近流行的丧尸烟袋，也就是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到底是什么？它就是麻醉药，它是会抑制中枢神经，产生镇定跟安眠的作用。这是用在手术上，这是需要有专业医护人员来监测，而且谨慎控制它的剂量。所以你看到那里住下的时候，又被开刀，就哎二、来来看着，来看时钟，数到十哦，1234，通常5的时候就不见了。为什么？但是那个剂量都是在安全值的范围内。那你要依托米子，为什么有人吃的时候像丧尸一样，他肌肉不自主的抽动，假胸多，剂量太大，呼吸抑制，它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呢，一旦啊这个吸食依托米子啊，30到60秒，浑身会颤抖，意志会紊乱，甚至记忆会断片。有部分的吸食者甚至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肢体动作，眼神呆滞，步态摇晃，就很像活死人，你知道吗？所以才会称它叫做丧尸烟弹。如果使用丧尸烟弹，就是我们说的麻醉药了哈。啊，使用多了，它会造成你，比方说你吸了这个伊托米子，又喝酒，或是跟其他的镇静物同时使用，医生说会造成呼吸衰竭，甚至昏迷。然后呢，这是第几哦？啊，你尼古给清掉，我跟你讲，可能就会抑制肾上腺素的合成，导致脱水、呕吐、发烧、疼痛、虚弱、无力、低血糖或其他代谢问题，甚至引发低血压，还有休克。还有一种呢，长期使用这个伊托米子，神经认知功能会受损，记忆力下降，情绪不稳，注意力不集中。部分使用者会逐渐成瘾，产生心理阴暗，然后呢，会增加反复使用的风险。所以呢，在你的身旁，麦公萨啦，你哪公哦？哎，有没有？如果你发现哈，甚至你哪公假解密啦，哈，假解中道等啊，发现哎呦，阿里边啊，那有几类人好像。好像哦，跟咱不像赶快，好像意识不清、抽搐，甚至好会有危害自己或者是他人的安全，你要怎么办？赶快跟他保持距离。那你有发现疑似毒驾或是违法行为，譬如说你吃饭啊、边啊、夜郎，那刚刚就奇怪哈、哦，赶快打110报案。那如果出现了昏迷、抽搐、呼吸困难，就赶快打119了。啊、哦，119是什么意思？救护车都给你来啊！好，所以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我们的亲爱的父母，那你赚钱的东西啊，哈，还囡仔青春、囡仔童年嘛，跟他一道呢，买吼，家里的亲哦，嘛差不多，细汉的时阵呐，啊，你刚刚你难道囡仔有淡薄怪怪？啊，你交朋友嘛怪怪，好，还是讲你觉得他的行为异常？看起来刚才有在接触毒品，我不知道那吃毒品的吃毒的人身骨有味吗？我不知道啦、哦、如果你刚刚怪怪快的不用怕、哦、你可以打24小时的毒防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770-885可以来询问、哦啊、如果说我们家孩子如果是真的有去摸到的，我跟你说不要怕，真的不要怕，快处理短期、哦、我们不要让他长期下去，不然一条人命

好，就这样哦，毁在自毁在那个假斗根啊！我跟你讲，那真的哈、哦，真的都得不偿失。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来假动？你知道吗？有人说了，

假动啊哈，那素素的尿可能好，人看起来会很好。其实这个时候你要找的是寻求帮助。人生哦，绝对没有渡不过的难关，只有过不去的心情。所以，人生要怎么样过日子，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的去看待你自己。我觉得一个懂得爱自己的人，就算是你每天只是那个有没有馒头过日子，你都会觉得他是幸福的。你就不会去绑，你知道吗？

0: 十二点我们准点对时，待会聊哦。
1: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1.3公里，在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岸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省道台82线东向20.2公里，在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放暑假喽！
3: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4: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3: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4: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3: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4: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3: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5: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

0: 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0: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0: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处提供。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集点哦。
4: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4: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4: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1: 加入环保集点，
4: 累积绿点，
1: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5: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6: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5: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4: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6: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4: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4: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4: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7: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8: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

0: 提供。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2: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3: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2: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现在正值午休用餐时刻，我们在这要提醒您啊，在国丰街跟建宁街的灯港这些收宅有这个树木修剪的工程哦，那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八月七号的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会实施交通管闭哦，交通管制封闭，这个是预告吧？好，这个是预告哈，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国丰街建宁街的转角，八月七号的早上九点到十二点要进行树木修剪的工程，那么到时候会有交通交管哈，道路会封闭，请你要记得改道哈。这个是八月七号，今天是八月三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早上九点到十二点。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目前在我们的台三十线南安瀑布呢，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到傍晚五点，这个工期会到八月底。但大家 don't worry 哦，现在正值午休用餐时间，所以十二点到一点是没有管制的。台二三线的东富公路小天祥七到七点五公里处有一个边坡过往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同时也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是没有管制的。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到海洋公园分别有改建以及路基修复的作业哦。那么大坑到海洋公园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另外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路段有一个台铁施工，右侧车道全天候封闭。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的相检作业呢，也采取了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到明天。另外在台九丁的九公里路段呢，横向相函的施工，这个工期会到八月七号。那么另外也要提醒您，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哦，现正放行中，也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真的广告有够衰啦哈！天气就炎衰，我跟你讲，连呼吸都会觉得吸进来的空气都热热的，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哦？好了，现在呢，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过来，在惠德隧道南洞口南北双向的车流哈，可以说哈，我们说它络绎不绝。哎，真的呢，现在正值午休用餐时刻，各位，莫给你腰掉哈，阿妈莫吃伤饱，吃伤饱怕你晕碳碳晕呐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各位，继续开灯头车。那我们就要来告诉你哈，你老公吃个劲饱的时阵啊，稍微休息一下，要不然怕你疲劳驾驶啊。现在呢，在我们苏花路在我们的台九线166.2哈，到了北上的车子哈，哎，这个礼拜一有像。礼拜一通常呢，就是大家在这里玩了一天呢，玩得很开心之后，那就开始要打道回府了，要回家了哈，所以现在。

为苏花公路的这个车流呢其实也多了一些些了哦。So 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总而言之就是不要让自己吃太饱，中午过后疲劳驾驶了哈。然后呢再来呢，精神状况要集中，你要感冒吃感冒药哈，阿尼玛摸开车，为什么？因为怕你睡着了，有些药吃起来就会让你很想要睡的那种，这样小心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建国路的科技执法已经转型了，现在呢是抓的是你没有礼让行人的这个部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汽机车如果没有礼让停让行人，这个科技执法就会咔咔啊来进行举发了啊，就会看你罚单了，所以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跟我们 say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我今天要直播开不起来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不起来，我今天再来问一下我同事。好的，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谢谢你玉平兄，谢谢宝林哥，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李静哥，谢谢静才大老板，谢谢我们的高粱的高粱的每天都有要看他呢吃真好，你知道没办法没办法，能吃是福，用人生就这样，一定要给你尽快乐，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嘛。好啦 anyway 不管如何，谢谢金环姐姐小玉小俊，谢谢我们的文龙兄气质宝宝，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得得饱含，台呼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介绍给您咯，来吧。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好朋友来吧。

0: 另外，今天8月3号，我们要和您一起来看见好警察。今天的主题是白鸽展翅，爱传千里。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枫林分局瑞穗分驻所潘冠宇所长来到我们的空中。所长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年4月，所长协同青莲寺关怀弱势家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当时的状况呢？
2: 好，因为青莲寺是我们瑞穗分驻所辖内瑞穗乡香火鼎盛的大庙，今年也刚好过150周年的建寺的纪念。当天呢，本所转借辖区弱势清寒的成员给青莲寺庙方工作人员，有一些生活物资的发放，像有一些白米或毛巾、酱油等。因为长者比较多，特别借机宣导70岁以上长者的驾照要换照，跟75岁的那个考照的部分，如果他们有接获到通知，要重新的做体格检验，也顺便宣导比较常见的诈欺手法，像辖区长者比较容易接触到假网拍、假投资诈骗，做防诈的意识的提升宣导。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警察是辖区里最常接触到社区角落的人。瑞穗分驻所如何协助弱势家庭呢？
2: 目前最常的状况就是我们利用平时的外勤的勤务，比如说警勤区的访查，或者是处理案件中来做发掘，比如说针对辖区独居长者，或是有一些行动不便需要长照的居民来做关怀。在警勤区的经营当中呢，也会利用像跟村长的联系，或者是跟地方一些事身的了解，还有像庙方他们也会有一些资讯或资源，警方这边也会有像彰发急难救助的基金会来做协助的转介跟申请。
0: 你们也会主动通报就对了，
2: 因为我们有一些慈善机构的资源来帮他们申请这样子。
0: 我很好奇，所长你是当地人吗？
2: 不是，我不是瑞穗人，也不是花莲人。
0: 来到了我们花莲南端的这个瑞穗分驻所服务之前，曾经在哪里服务过呢？
2: 去年年底是在光复乡的光复分驻所。
0: 那所以你有遇到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溃决事件？
2: 是，因为我当时0923马太安溪溢流的时候的时任派出所所长。
0: 当时啊，现场的状况一定非常紧迫，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其实在溢流牵制画家沙台风，画家沙台风在前一个杨柳台风的时候，我们都有在做撤离的动作。警方在协助撤离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就是配合乡公所。警方除了协助，比如说像利用巡逻车来载运行动不便的长者以外呢，最主要还是交通跟治安。那个时候马太安溪桥是属于台九线的干道，那它也是在溢流的河流的主要范围，在溢流的当下，那我那时候是在马太安溪桥那边做预防性封桥的管制，站的位置是在光复这一端，新闻看到的状况是属于北端长桥那一端。我这边刚好就是桥的高处，水溢流进光复市区的时候是看得到水面直接一直往市区溢流的状况，是蛮惊悚的。
0: 那个惊险的过程，你的身旁有没有需要带救助的民众？
2: 身边是没有带救助的民众，但是当下其实我们就接到很多电话，包括派出所的110系统也一直响，因为当时很多民众就是发现水进来了，受困在家中。我自己也是有接到就是靠近河堤地区的住户，他们可能希望我们去协助的，除了民众需要协助的，包括我们自己同事有的在驻地的立即的回报跟我讲说水淹进派出所了，我必须要除了外勤的派遣以外，还要做内部紧急的，因为办公室厅舍有像武器、弹药、无线电一些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人不在，但是我必须透过电信来做指挥。那

0: 那让他们就做撤离。还有一些同事在辖区租房子，那他们是放假的状态，我还是要请同事一定要帮我把同事联络到，确定他们的安全。那当下的状况就是非常的紧急。虽然有听到风声说，除了第一次洪峰下来，可能再过半个小时还会有第二次洪峰，所以我们大家心里难免会慌张，因为当时的雨量也很大。
1: 嗯
0: 那其实有听到说，对于水量的资讯已经完全不明确，
1: 哼，
0: 所以不晓
1: 哦，
0: 得还会流多少水，或
1: 是
0: 者
1: 是
0: 是会
1: 是。
0: 有多少土石流会造成灾害。
1: 目前正值汛期，如果民众在汛期期间遭遇到土石流、道路中断或者是受困等等这些紧急状况，除了110之外，有没有什么及时管道可以联络辖区警方的呢？
0: 像我们也有一个警政的报案的 APP，现在网络很发达，可以透过地方的脸书社团或者是赖群组，我们凤林分局也有粉丝团，灾害发生的时候，如果有及时需要资讯提供，都可以，主要还是以110为主。
1: 在这里也想请所长提供居民、好朋友一些防范和自救的建议。
0: 我们是希望说，尽量都是要有防灾的灾前的意识，尽量能跟地方的，比如说公所或者是村长保持良好的联系。我们这边可能也是会有地震啊，或者是水灾，自己身边要有一些饮用水或者是存粮做因应，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到派出所或者是公所这边来做洽询，保持联系跟资讯的更新。
1: 白鸽展翅，爱传千里。从主动发掘社会角落的高风险弱势，到去年在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决现场的精选救援，潘冠宇所长将乡亲的安危放在心上，再次的感谢警察的辛劳，远景好人好事，我们下次再见。

0: 时间过得好快哦，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新的礼拜，新的一天，白鸽展翅，爱传千里。我们期盼呢，这个单元的播出在一个月一次啊，在邵文在我们的这个幸福列车长的节目里面播出，同时也会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事迹、好的事情也放在我们邵文的好妈咪以及湖景广花莲分台的这个群的这个粉专里面，让大家能够了解哈啊，可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份爱的分享，好，爱的传递。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宫中持续陪伴所有的朋友。我是邵文，明天要带我爸去看病，所以明天请假，我们礼拜三见哦。
1: 午间新闻，
2: 劳动基金前六月大赚2.2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1.6万元创新高，大学分科测验数学五标都降，顶标五年最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三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率28.46%，六月单月就赚进771.7亿元。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计算，每位劳工平均可分红高达11.6万元。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学员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级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分科测验成绩开放查询，知名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上班族是选系不选校，更有超过67%的上班族后悔填错志愿，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的科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 69.7% 的上班族透露，回想当年在选填大学志愿时，最主要考量为选系不选校，但对于当年选填这个科系，只有 41.8% 的人觉得不后悔。此外，许多人希望学涯能再来一次，有 67.3% 的上班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科系，甚至有 74.4% 的上班族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学非所用。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明，随着职场资历慢慢累积，学历效应就会逐渐淡化。
4: 若自认目前严重学非所用，导致职场成就感低落，薪资没起色，要有砍掉重练、大破大立的决心，跳脱舒适圈。一旦规划转换跑道，需要马上投入时间与金钱，再去

0: 去学习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
1: 他建议可以补强新的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甚至考取相关证照，力拼职涯逆转胜。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证实，日本跟美国7月31号联手干预汇市，直称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控。这是两国2011年以来首次共同介入外汇市场。在日美当局采取行动前，日元对美元已经跌到近40年低点，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有两个或多个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预，通常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过后。台糖遭曝五月初已知情中炼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未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4: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3: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召开公听会，讨论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等议题。与会的公教团体代表认为，军公教待遇调整应建立客观透明的审议机制，并纳入员工代表。人事总处则表示，目前已完成草案研拟，期盼尽速送行政院会讨论。记者林雨辰报道。
5: 近年来，公务员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各界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公教军警校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高士南指出，101年到115年，军公教调薪四次，共14%，相较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21%，基本工资调整的比例也已经超过60%，显示军公教的待遇调整跟不上物价以及经济成长。
6: 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我们主张比照去年刚刚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第67条的一个新的规定。中央主计机关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达5%，就应该依照成长率实质来调整。
5: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也说，
7: 我们应该要有客观指标，要把它跟它的功能要写清楚，特别是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部分应该要纳入一个基础。审议委员会必须要有真正的受雇者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
5: 行政人事总处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规范年度通案调整的条件，在待遇调整咨询机制的部分纳入现职公教人员代表，以确保专业及代表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1号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引起世界关注。川普2号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3号下午恢复。川普指出，他收到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跟伊朗的请求，而且沙国王储沙尔曼保证，伊朗已经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伊交战不到6个月，已经消耗近2/3的爱国者拦截飞弹库存，萨德飞弹也大幅减少。尽管美军在中东的防空作战大致上成功，却也付出沉重的弹药代价，引发外界对美军战备能力的忧虑。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

0: 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有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的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置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再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用投资货柜，以为是高报酬，一再投入资产，却损失了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时，成功将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3: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还恐吓摊商以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的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于佩说，
5: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因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4: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0: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七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1: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泰银行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南下右师到杨梅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泰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泰三号北上337公里在关田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中线车道，即使往北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台82线东向20.2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小客车跟防撞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晶一幕。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5: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智慧。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4: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期6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1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携手中央5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的维安体系，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记者张涵报道。
6: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上千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齐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3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7: 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保三防暴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

0: 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景，配合这个防爆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1: 欢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十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以及伊托米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伊托米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伊托米酯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伊托米酯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伊托米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伊托米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台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不但拒检逃逸，还碰伤员警，最后仍遭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逃跑。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巡逻员警在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实权所副所长李正福说，
6: 过程中扶胜碰撞员警，员警仍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男，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两小包、伊托米酯烟弹一颗，当场予以查扣，并依规定对陈男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7: 跑什么？
8: 好，我拿。
5: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拒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四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锾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邱姓男子误信投资诈骗，短短两个月内共交付了新台币133万元，才惊觉被骗。三峡警分局员警以反诱骗的方式逮捕胡姓车手。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邱姓男子日前加入投资群组，经观望一阵，认为该群组不像诈骗，且投顾人员不断强调能够高获利，稳赚不赔，邱姓男子便不疑有他，将新台币133万元存款分批交付诈团车手，直到出金屡屡失败，对方要求再加码75万元投资款项，才让被害人清醒。专案小组获报之后，在面交地点埋伏，见38岁胡姓车手现身，正要伸手接下耳钞之际，大批警力喝令警察不要动，并当场制服逮捕。凤鸣派出所副所长廖家兴说：“
9: 查扣手机、工作证、收据及现金等证物，全案依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1: 三峡分局呼吁，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是宣称高获利、稳赚不赔或是要求面交汇款投资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的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及时。

0: 通报，成功阻止他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营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依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2: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1: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精神卫生法新制八月正式上路施行，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跟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的权益。记者吕敏宗报道。
3: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3: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以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5: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野火肆虐，已焚毁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迫使约6万人撤离，同时至少600栋建物烧成灰烬。州长弗格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出华盛顿州已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气候变迁使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33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出口匝道沿线有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液晶荧幕散落，台9线南下117.3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由航信云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3: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4: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6: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5: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6: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5: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6: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8: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7: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8: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

0: 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0: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这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8月3号礼拜一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觉得又是整个很闷热的感觉呢？没有错，我早上呢就是带狗狗出去散步的时候啦，然后感觉到说奇怪呢，这个昨天有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月亮，然后也有看到星星，真的好像就表示说啊，后我在跟你讲今天天气可能会很好，好到就是你可能太受不了这个天气跟太阳的热情了。好的，中午前后呢就是太阳呢出来了，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原本以为说会不会呢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啦，可以下一点点小雨消暑一下，结果没有。好，不过呢这个天气概况呢就是早出晚归的，一定天气会稍稍的有变化，那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做好防晒，或者是呢要做好相关的天气的准备呢？待会呢在歌曲过后，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3号八月的第一个礼拜一齁。好，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那我们待会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咯。礼拜一听到一些有能量的歌曲，来听听张宇华这一首作品《我不会飞》。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玉华，我不会飞。下午的1:12，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跟花莲来做联播，所以我们要跟花莲的朋友说声午安，大家好，我是台东分台的 DJ 史考特。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3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8月4日，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呢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啊！长浪发生代表什么呢？嘿，那个外面那一只海豚还在哦。好，来关心一下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那目前呢在我们这个台风白海豚目前位置呢是在台北的东方大约2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呢会朝向西北的方向来移动，预计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天接近台湾的东北部的海面、北部海面，那再会进到东海，所以到时候呢北台湾以及中南部会受到了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天气又会转为比较不稳定。那礼拜二在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要注意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礼拜三、礼拜四在外岛地区马祖也是有长浪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呢这个台风的部分哦是慢慢的在影响当中。好，那来看到呢白海豚台风目前呢动向是持续朝西北来移动，那预估呢礼拜五到礼拜天是最接近台湾的。好，中央气象署最新120小时的台风暴风侵袭几率，那目前在北部地区呢基隆市暴风侵袭率为34%，台北市32%，新北市3%。

31%，宜兰县以及桃园市30%。好，那也因为呢，目前哦，根据这个路径的预报，那礼拜六呢，预估这个白海豚台风会抵达琉球南方的海面。礼拜六到礼拜天，可能受到低压或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路径呢，还有向西或往北转两种趋势。那如果说哦，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最新的这个天气概况或者是台风的动态，一定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如果是往西偏动的话呢，哦，在台湾呢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海上的台风警报有可能最快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会发布。即使呢路径往北转，那如果移动速度比较慢，而且暴风半径还是比较大的话，也不排除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好，另外来统整一下呢，今天在台湾各地哦都是高温炎热的，午后要注意山区以及南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西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4到36度，东半部32到33度，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近山区还有花东重谷要注意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好，那明天到礼拜四呢，受到了北风影响，北海岸跟大台北以及山区降雨几率会增加，午后山区有局部的大雨情形。礼拜五到礼拜天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的降雨几率会提高。礼拜六到礼拜天西北风增强，花东地区都要注意有焚风发生，那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还有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这几天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会感觉到这样子高温炎热的情形，还是一样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花莲的朋友、台中的朋友都是更不用说如果有那个吹起焚风的几率了。好吧，焦点呢转回到我们台东跟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多云时晴，天气稳定而且舒适。那今天呢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中午前后记得补充水分防晒。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于1公尺，属于小浪。那今天的外出的时候衣着轻便，一样要注意做好防晒，补充水分。花莲的部分呢，在今天啊，天气是稳定比较舒适的，不过降雨几率呢10%，所以可能在有一些地区啦，还是要注意有这个下雨的可能。气温来到了26到32度，风浪的部分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提醒在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尤其现在中午前后啦，温度相对也会是比较高，所以要提醒您不要在太阳下面直射太久就是晒太久。好，尽量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室内。最近也在看新闻报道就是近几年来的这个温度啊节节高升，那今年可以说是这个热浪来袭，全球都可以感觉到这个热的感觉。好，即使是在室内，然后呢也要注意这个通风，多补充水分。然后虽然说有的这个长辈啦会比较看秀在等级啦如果家里有冷气的话，真的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可以呢让室内凉一下然后加上电风扇让它呢舒服一点点，这样子呢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者也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9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毕毕书尽，你在听什么？下午的1:25，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们来看到呢，在花莲地区的路况，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天祥到太鲁阁口167.7到184.5公里的路段当中，好在目前呢道路当中哦是有管制跟放行的时间。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3点到3点05分，以及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好，那要来注意一下哦，在下午的路段呢。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请您配合现场的这个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好，那晚上的6点到6点半呢，都是只出不进的。那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要请您注意。

好，另外来看到呢，在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路段呢，在慈母桥路段 170.5 公里，还有九曲洞隧道西口 172.2 公里，还有九曲洞隧道东口 173.5 公里，以及追路隧道东口 174.9 公里，靖恒隧道西口 175.5 公里，以及西畔路段的179公里，还有宁安桥西端180.5 公里，这七个施工的地点呢，都是配合我们天祥到阁口放行五次的时间，要请您注意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7。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等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51岁廖姓男子深夜帮朋友试车，全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十一线水莲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深的边坡，车辆起火燃烧，造成一死一伤。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了解，1号深夜11点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十一线花莲县寿丰乡水莲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深边坡，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运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5: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为1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火势已熄灭，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架设吊臂系统，将救出手下放置的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4: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泰国籍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7: 泰国的，
8: 泰国的，
7: 旅游的，
8: 住哪里啊？
7: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8: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7: 没事，就走过去吧，9分钟，4公里，运动一下。
6: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7: 有啊，才我有银行卡啊。
8: 银行卡我看一下，
7: 这我刚刚用了，
8: 全部拿。那张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6: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点30分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年夏天，欧洲许多地区遭受长时间高温和干旱，造成河流水位下降，导致各地水源供应、河川航运和电厂发电都产生疑虑。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今天表示，全国正面对关键5天，随着多瑙河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国内唯一核能发电

0: 厂面临40多年来的首次停止运转，而新一波热浪正要来袭。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4: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3: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6: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5: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6: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8: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13: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啊、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

0: 就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他是一个过程，他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他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1: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路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简辑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Z 圈张志成《快乐》，小的1:26。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今天我们台东跟华联来做联播。那我们刚刚呢有关心到了台八线中横公路当中的路段的路况。好，继续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来看到呢，在9公里路段哦，9.4公里。好，9公里是哈这个路名哦，不是9公里哈。好，9.4公里处呢有横向的箱涵施工。那5点之前呢，路段当中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再来到了台九线华东公路新丰坪大桥，在216.1公里到217.6公里当中，这里呢有这个桥塔。桥塔箱的检查作业。好，那在5点半之前都是机动交通管制的。再来到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呢，在253.5公里有台铁的施工。那目前右侧车道呢是全天封闭管制，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变换车道或者是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华联大桥在4.8到6公里处有改建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双向占用一个车道来做施工，限速30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来到了台23线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7公里到7.5公里处，这里有边坡的挂网施工，那是封闭管制的，那整点放行10分钟。那邀请您呢，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台30线山峰长滨路段呢，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的保护工程，那这里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9，听到这一位九月中，他即将来到台东开演唱会。当然啊，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咖，但是他是压轴之一。今年9月的《东带我走》会听到许茹芸。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美梦成真》，下午的1:53。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东。我们看到呢，在市区目前四维路一段跟巷道巷弄之间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所以呢，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呢，目前在做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当中，所以施工到8月2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钟都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那影响的户数320户，要请您记得储水备用。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将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4。压轴的许茹芸唱完，来听到另外一位压轴，他是 Alex 杜德伟。听到这一首作品。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要来到台东听着演唱会吧。9月12、13，台东的东带我走，听说哈要打造一个这个户外的大型 KTV。好的，活动越来越多哈，大家再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啦。1:58，待会2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进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1点放轻松。

0: 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端入口的内线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星女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会较大还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采过马路，因得好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快到岔驶过来，时间咪来应采的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9: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8: 嗯，不错吧，既然知道这么多。
9: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8: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9: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10: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是郑平这一首歌曲《简单一句》诶，一句诶，一波两点控高分。好，我们刚刚呢就是发现了这个时间啊的那个秒数，略略的有一点差别哈。但是我都是用耳朵在听我们的总台啦的声音哈，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些小小的这个对时。哈哈哈哈好，但是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夜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台东跟花莲一起来做联播，所以花莲的朋友听到的声音也是我们台东这边的联播的节目哈。但是刚刚已经有提醒提供给大家呢，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了。

好的，继续来到我们台东的纵谷线当中的路段，在台九线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在我们的池上大桥当中，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那要提醒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的管制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在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呢，有边坡的施工，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的。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0: 继续来到了台九线大鸟路段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这个边坡的灌网盐栓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这边呢有山侧边坡的挂网施工。好，那目前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在经过了南新路段，要提醒您，目前呢在425公里到100公尺，这边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好，目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经过了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3分。听到这个歌曲非常有度假的感觉哦，它也是有一点 City Pop 的作品，来自于南屿岛屿度假村。
1: 带你

听到的是两个来自高雄的年轻人，他们所组合的啊，这个乐团叫做南屿，也就是 Southern Island 哦，因为是高雄嘛，在南边。好，然后呢，就很像是一个小岛一样的音乐哈、哦。那当然也是象征了他们心中的这个乌托邦的向往哦，所以南屿也可以说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刚听到作品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叫做《岛屿度假村》。下午的2:18，继续来看到路况资讯。在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一有开放通行，但是要提醒您啊，路段当中呢，在刚刚下午2点的时候已经开放通行的时间结束了。好，那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那明天礼拜二开始呢，这个路段当中都是管制禁止通行，一直到礼拜四。梨园路段呢，在台二实线160到161公里，在道路当中呢有相关的工程师做，所以是双向的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这当中都是可以通行的。继续来到梨园路段，在台二实线155公里道路当中呢，有上滨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是双向管制通行的，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放行1小时。那当然呢，要提醒大家哦，在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雾路到新武路段，在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这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下午的这个管制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呢，5点之前机动管制，那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185公里当中，还有195公里也有一个机动管制施工地点。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0，继续来听到这一位呢，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也是拿下了金曲奖的奖项，他是黄雨涵。听到这一首作品《Running》。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雨涵，这首作品《我的心头好》叫做 Running。 那今年呢，以这张专辑爱，应该是这样子发音的哈，就是我的意思，爱黑。我不会讲客家话，但是我知道哈，这个我的意思就是爱。好的，这张专辑呢，他在今年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奖、最佳客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三项的大奖，那最后呢是抱回了最佳客语专辑奖。这一首心头好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下午的2:24，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关心到呢，在我们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好，我们聊到健康的资讯哦，先来看到这一则的讯息。那其实进到了八月份哈，表示如果有放暑假的哈，这个暑假已经倒数一个月开始了，很多人都会想要把握这个暑假的尾端哦，想说好，我要赶快哈，就是安排一下这个行程了哈，最后一个月啊，就是放暑假，那好好的想说可以出国玩啦。好，那近期呢也看到，比如说像是这个新冠的疫情哈，小小的往上起伏。扶了一点点，然后再观察到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哈，扫诶扫啦，舞台妹舞台呐，酷酷扫酷酷哥都有哈。还好大家呢，这个相关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啦，不管是感冒、流感或者是新冠疫情，好在出国旅游期间呢，大家都是会相当担心的，甚至有的人想要提早来做好

预防的。好，那有的人就怕打针嘛，对不对？想说啊，时间没搞完哦，去打疫苗来不及怎么办？然后想到说啊，为了不要在国外被感染哦，就可不可以呢？先吃这个哈、抗病毒的药物啊，想很像就是要吃一颗无敌星星一样哈、吃了再上，吃了再出国，这样会比较安全吗？好，根据黄轩医师表示呢，这样的方式比较不建议。好，因为抗病毒药呢不是广效的预防药。好，它的作用呢就是在病毒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呢才能够就是减少重症跟并发症。好，那如果没有医师的评估呢，自行服用不止没有办法呢来做好预防，还有可能会有副作用哦。好，你以为抗病毒的药呢就是吃进去然后事先先得到保护。好，但是其实不然哦，抗病毒药呢就像感冒药甚至像保健食品这样子哦，就是这是其实存在的这个误区哦，不是说先吃先保护。好，抗病毒的药物呢不是一个广效的预防药，它的作用呢就是在你的就是如果过去大家有这个确诊的经验哦，像我就是有一次确诊。好，然后呢，就是真的有感觉到，哇，真的很不舒服。好，那吃抗病毒的药进到身体里面，你才能够办法呢，抑制这个病毒的增殖，减少重症跟并发症。好，如果你只是怀疑接触过没有症状，那如果呢也没有医师评估需要暴露后预防，那如果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想说先吃哦来做好保护，那有可能呢会出现以下的问题哦。第一个，它不一定能够预防感染。第二个，有可能你就是先吃了，可是你没有相关的症状，它没有病毒要抗啊，有可能你就开始产生一些副作用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吃那个抗病毒药的时候，就嘴巴一直好苦好苦，很缺水很渴的样子哦。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感觉，但是不晓得如果没有病毒在里面，你吃了之后的副作用会是怎么样。好，所以不知道就不要乱吃药。再来呢，你可能这样的方式呢会让真正需要治疗的时候呢错过最佳的用药时机。再说一次，抗病毒药物不是防毒的，它也不是说可以事先预防的。好，那当然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呢已经准备好要出国的话，当然时间还来得及，可以先去打一下这个新冠疫苗或流感的这个病毒的疫苗。那出国的时候也要做好保护好自己，比如说口罩啦，然后甚至是相关的快筛试剂、退烧药等等，然后依照个人的健康状况来请医师评估是否要携带备用的疗程或者是相关的预防措施方式。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0

0: 13分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1: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0: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的鼓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诱投资货柜，以为高报酬一再的投入资产，损失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的时候，成功的将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4: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3: 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穿尿布的小童独自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边玩耍，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台南归仁暖警化身为奶爸协助幼童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5: 归仁分局太庙所在傍晚10分接获民众报案，有个只穿尿布的小朋友在太子二街路边，由于路段车流量大，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警员吴宣凯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确认男童没有任何外伤之后，随即将他抱上警车带返派出所安置。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6: 先行带返派出所安置并安抚情绪，同时透过系统查询身份及联系家属，家属赶抵派出所后，见男童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也对处理员警表示感谢。经了解，男童是由阿嬷照顾，疑似因一时疏忽导致男童自行外出。
5: 警员吴宣凯跟所内女警见状，将男童环抱在怀中，亲身抚慰，同步透过警政系统跟地方网络积极查询身份。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当她看见儿子正平安地待在员警怀中时，顿时喜极而泣，连声向警方致谢。警方呼吁家中若有幼童或失智长者，家属应多加留心照顾，或在衣物上佩戴防走失的配件，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成年人每4人就有1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黄一豪的报道。
7: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5项危险因子中有3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7: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提醒大家，高年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3: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4: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6: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0: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9: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0: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doing something, 发现我自己怎么样。Spend time on, 指的就是花时间在什么上头。后面的 which 子句是非限定的关系代名词子句，用来补述说明。Productiv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生产力的或积极的。I should learn to use the website more wisely, like setting time limits or watching with a purpose. 我应该要学着更聪明的来使用这个网站，像是设定使用的时间啦，或者要有目的的来看。Wisely 是一个副词，就是聪明的、有智慧的。Set time limits 指的是设定使用时间的上限。With a purpose 就是有目的的。After all, this is a useful website. 毕竟这还是个有用的网站啊。After all, 这个片语意思是毕竟、究竟。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Find oneself, 这个句型叫做发觉自己怎么样，后面经常加上 ving。我们来看一下例子。Today,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s wrong with me. 今天我发觉自己在想我怎么了。I soon found myself spending more money on beauty products. 很快的，我发现我自己花了好多钱在美妆产品上。I had once found myself in a similar situation. 我曾经一度发现自己也在类似的情况中。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ntrance, 名词，入口，通道。Trailer, 名词，预告片。Clip, 电影、电视片段。Educational, educational, 形容词，教育的，与教育有关，与教育有关的。Frequently, 副词，频繁地，经常地。Be addicted to, 片语，对，上瘾，沉溺于。Keep away from, 片语，远离，保持距离。Productive, 形容词，有生产力的，多产的。Limit, 名词，限制，上限。Purpose, 名词，意图，目的。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a useful website, 一个实用的网站，希望您都学会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了这个网站。你喜欢使用什么样的网站呢？好，有的人是查资料啦，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看新闻、看天气，对不对？哇，现在网站呢还有更多，甚至有人说啊，我最喜欢用 AI 工具了都有。好，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使用的website 就是网站、入口网站。好，那你可以描述一下然后呢，你可以觉得说它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a useful website you have visited. 好，就是呢，你曾经造访过的很有用、很实用的网站。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this website is useful. 好，你要解释为什么？为什么这网站呢很有用？这个单字 useful。

useful 就是有用的，所以呢前面嘿它是形容词 useful website， 那为什么useful 呢？好，你要解释哦。好，所以今天呢，这个你可以讲这个网站的哈描述的方式呢，以下三个重点提供给你哈。好，第一个呢就是 which website it is， 好，就是哪一个，这网站是哪一个，一开始就要开宗明义的讲喽。好，然后你多久会上去看一次哈？不是说好几个礼拜、一年才去一次哈？不是报税的网站哦哈，而是说你要看，然后你每天呢哈，或者说你可能一周会上去好几次，甚至是有的人每天都一定要来到这个网站上面。How often 你的频率多高？好，再来最后呢 ？What services or information it offers？好，意思是说呢，这网站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或者什么样的资讯呢？看一下呢，这个单元当中今天呢有两个段落，那来怎么样子的描述呢？好，他讲到了 This is the age of technology。 好，他讲到说呢现在是来到什么时候呢？来到了科技的时代。好， This is the age。 Age 呢，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它不是应该是指的是年龄吗？好，那如果呢它是在一个时代，一个年代，来到了什么样的年代呢？也可以用这个单字 age。 好，所以呢现在是一个科技的年代时代。This is the age of technology。 好，然后呢他讲到说呢，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里面呢， The internet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entrances to the world。 好，他讲到说呢，网路啊， internet， 好，网路呢已经成为了 one of the important entrances。 哇，它已经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入口，其中一个重要入口呢，去让你探访这个世界。以前呢，这个古文都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要看什么？看书啊。今嘛呢，如果你一天没有上网，甚至不用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没有上网，你就会觉得好像说跟这个世界脱节了，有这最新的新闻啊、资讯啊，每个小时都有，有没有那一种就是网络焦虑啊、讯息焦虑啊？好，他要介绍的哈 ，I have used www.youtube.com a lot。他呢都会用什么呢？网站呢？好，他都会上那个串流的影音平台。好，就是 YouTube 啦，他都会使用很多。为什么呢？YouTube is a video sharing website。好，他要解释了这个影音的入口网呢，它是一个这个分享影音的这个网站 website，and the users upload all types of videos on this sharing website。 好，他讲到说呢，这个使用者啊都可以上传各式各样的影片，在这个就是分享的网站上面，它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共享的这个网站，包括有什么呢？ music videos， 有 MV 啦，哇，好，还有呢 movie trailers and clips， 好，有一些电影的预告。好，来看到这个单字 trailer， 就是预告。好 ，and clips， 好，还有一些精彩的片段。好，那它不会在上面呢，放了整个电影的片段让你看，它只有小个段落而已，很精彩，或者是这个重点的部分，就是前情提要啦，等等啦。好，还有呢 ，dramas， 甚至有一些戏剧的部分，可能会有比如说可能像现在台湾的这个电视频道啦，它也会就是上传到他们自己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上面，让大家看戏剧。好，还有什么 TV news， 好，还有新闻、电视新闻 interviews， 人物的访谈啦，或专题的访谈啦 and educational videos， 甚至有一些教育类的这个影片，好，都有 all for free，都是免费的。 That's the best thing I like about this website, to be honest. 老实说，真的这么多琳琅满目可以看的，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网站的重要原因。好，他讲到了 I visit the website frequently， 我很常使用and in fact， 而且事实上老实说啦 I think I'm addicted
to it， 好，什么意思呢 ？addicted， 好，就是有一点点上瘾了，好，沉迷了，好，上瘾了，好，所以这个单字 addicted。

0: addicted 哈、哦，它可以表示说一个人沉迷于上瘾哈、哦，什么东西？好 ，addicted to 哈、哦，意思是说，哎，我已经沉迷于了。好，然后呢，就是着迷在其中 ，and I'm thinking about keeping away from it a bit。好，而且呢，我甚至在思考，我应该要远离它哦，有稍稍的远离它哦。好，我们来看到哈 ，keep away from， 意思呢，哈，这个片语就是你要跟什么远离，你要跟什么哈离开，或者是呢保持距离。所以他想要跟这个网站来保持距离 ，a bit 哈，就是 a little bit 哈，就是一点点，我想要跟他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哦 ，lately 最近 ，I have found myself spending too much time on it。好，他讲到。说呢，最近啊，我已经发现了哈，我自己呢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看这个网站了哈，哇，太多影音了哈，甚至是啊、有这个网红啦哈，有这个影片啊，这么多哈，都没无聊哈 ，which is not very productive， 哇，这个呢导致我呢哈，哎，好像没有办法呢哈，有这个效率或者是没有这个产能哦，没有办法呢哈，这个有生产力就对了哈 ，I should learn to use the website more wisely， 我如果要运用的话呢，我应该要学着哈怎么样。使用这个网站更有智慧的 more wisely， wisely 就是有智慧的，哇，我要智慧的运用，那当然因为现在有 AI 的关系，所以你在看影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耐心可以看完开始，它都可以帮你整理重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学术的论坛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发表的期刊啦等等啦，这一些学术的内容它在这个影片当中提到的，你都可以自由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做学习，甚至是语言学习，哇，这些工具都是很好的。好，他讲到怎么样子聪明的运用呢 ？Like setting time limit， 好、哦、像是呢设定这个就是使用的时间的限制 ，time limit， 好、哦、就是时间限制 ，or watching。With a purpose， 好，就是我要有目的的看，什么有目的的看，就是比如说我要学英文，好，或者是说我想要看一个话题，一个专题的访问内容，我想要整理它的内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的人对什么样子的哈这个访谈啦，哈，会重点哈比较有这个目的性的，哈，不是说漫无目的就只是在滑，脑袋没有在用，哈，那其实如果当你有目的的，你去看这个访问的时候，你会反思自己啊。好 ，After all, this is a useful website. 哈，这总体来说，这个网站呢，真的是很好用啊。好的，好用，那我们要善用而不是滥用哦。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85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a useful website you have visited 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this website is useful.
1: Create it, chart it, point it, zoom it, press it, snap it, work it, quick erase it, write it, cut it, paste it, save it, load it, check it, quick rewrite it, plug it, play it, burn it, rip it, drag it.Drop it, zip and zip it, lock it, fill it, curl it, find it, view it, code it, jump and lock it, surf it, scroll it, pose it, click it, cross it, crack it, switch, update it, name it, read it, tune it, print it, scan it, send it, fax, rename it, touch it, bring it, pay it, watch it, turn it, leave it, start, format it.

0: Problematic Technologic
1: 如果收敛池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豆子咕噜咕噜椒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南下 60.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35.5公里过中和隧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路间有枕木，请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真的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3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3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发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新生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3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

0: 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1: 犯罪恋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3: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科里斯丁。
5: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

听到的啊，这个台呼呢是来自我们观光关时明，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如果你是用这个网络收听的话，啊，我们的那个声音哈还是可以听到，我们花莲的朋友哈，那个声音也都是正常的，联播节目继续哈啊，也因为刚刚呢收到了我们工程人员啊，这个相关的通报。那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呢，这个发射基地台因为啊刚刚稍稍发生了故障，那在啊2:45左右呢是发生了这个断讯。那目前工程人员已经在紧急的做这个啊复讯的整理跟啊这个使用当中。好，所以呢目前在修复当中。那网络的哈，啊，这个广播呢。

还是可以收听得到的。好，所以如果呢要持续的在我们台东地区呢听到最新的路况资讯的话，麻烦您可以用你的手机网络或者是电脑的网络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景广台东分台，那就有线上的相关收听方式喽。好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音乐作品发行了。好的，8月3号，我们把时光机来到了2004年。

从前奏一开始，有没有秒猜是哪一首歌啊？周董周杰伦当年发行的第五张的专辑叫做《七里香》，听到的作品专辑的同名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七里香》，2004年8月3号发行的第五张的华语专辑。整张专辑的作曲跟制作人都是周董一手包办。词的部分呢，当然齁，有这个好兄弟跟好朋友啦，有方文山，还有呢周杰伦自己也有写，以及黄俊郎、宋建章，还有刘根红。好，专辑当中呢，甚至编曲的部分，哎呦，这一切都是金曲的名单呢，包括了周杰伦自己哈，还有洪敬尧老师，还有钟欣明 baby 老师，哇，这个是黄金阵容哎。好，这张专辑呢，当年在2005年第16届的金曲奖当中，他入围了几项呢？包括了最佳国语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奖哦，就有两首歌入围哦，包括了像是《止战之殇》还有《外婆》，以及最佳作词人奖，就是这个方文山的《止战之殇》，还有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入围的奖项蛮多的，但是当年好像没有抱走任何一项哎。不过这张专辑呢，到现在来说还都是哦，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包括了像是这一首，有一种清纯的小调感，《缘由会》。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圆游会》。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这张专辑当中，而且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也都会想要点播的歌。这前奏真的是太经典了，知道是哪一首歌吗？

有啦，我有听到你在跟着唱呢。歌词是不是都不用看都记得很清楚啊？这一首作品《借口》3:19，再来听到这一张专辑，时间来到了2007年。2007年的8月3号，阿妹张惠妹发行了第14张的专辑。当时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发行的首张作品就叫做 Star， 找到了老萧萧敬腾一起合作。

有没有也在跟着唱啊？我知道齁，很好 K 歌啊，这一首歌一眼瞬间。2007年8月3号发行的这张专辑《Star》呢，那当然呢也是曲风很多元哦，甚至我真的觉得整张专辑都应该每一首都是主打歌了，当时就是这么的强哦。那甚至呢在专辑的这个销售榜上面啦，也都是哦这个称霸这个销售榜的。好，最后呢这专辑在台湾卖出了13万张，全亚洲销量170万张。这张专辑呢，当年在第19届的金曲奖当中呢，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就是《一眼瞬间》，还有呢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也是《一眼瞬间》，还有最佳作曲人奖，曹格的《一眼瞬间》。这张专辑当中这一首歌。我还记得我当时大概是大二升大三的时候吧，这首歌曲真的是称霸舞池哎、欸。

有没有？这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主打歌的、啊。好的，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我刚刚说每一首都可以是主打哦。好，首播主打呢，其实就是呢，如果你也听说，第二波主打叫做《永远的快乐》，第三波主打才是跟老萧萧敬腾一起合作的《一眼瞬间》，还有呢，第四波主打《你是爱我的》，第五波主打《维多利亚的秘密》，还有第六波，到了第六波哦，《快乐眼泪》，然后还来到第七波《Don't Stay Away》。哇，这一首歌曲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哦。好，其实整张专辑呢，我可以说就是在整个编曲的编排上面啦，还有曲风的这个编排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包括像是这一首也是找到了金曲制造机，它是倪子刚这一首作品 So Good。

听到的一首歌曲，阿妹张惠妹的《So Good》。欸，我刚刚有说嘛，他这张专辑在亚洲的销售量170万欸，可是我觉得当年哦，如果再加上了，比如说现在哈，就是有的这个数位版本啦哈，或者是演唱会啦等等的推波助澜，我觉得搞不好去看一下这些歌曲的 MV 呢哈，那个点播度都是相当高的哈。好的，一样呢，时间留在2007年的8月3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啊，当年发行的第五张专辑，那在台湾的专辑销。销量呢？根据唱片公司的统计哦，它是仅次于阿妹张惠妹这张专辑的作品。兰迪温兰第五张的专辑就叫做《乐让》。最近呢，身体也是康复了，好像8月份会来到台东哎。听到这一首同名单曲。现在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北、桃园、新北、花莲、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十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慎防36度以上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以桃园市桃园区达摄氏38.8度最高，其次是台北市士林区38度，而新北、嘉义及屏东也都出现37度高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3: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2: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辆小客车凌晨停在快车道，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原来他酒驾不胜酒力，在车上睡翻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凌晨获报，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外侧快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滞不前，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闪避，险象环生。巡逻员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立刻拍车窗叫他。
5: 你们怎么停在快车道？
4: 45岁林姓男子下车后仍一脸茫然，眼神涣散。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直到林男稍微回神准备应答时，浓厚酒气随即扑鼻而来，警方立即察觉有酒后驾车之嫌，当场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前段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酒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林姓驾驶坦承，稍早在北高雄热炒店有喝酒，自认开车没问题，没想到返家途中直接在快车道上睡着。前镇警分局表示，中山四路为高雄重要交通干道，深夜车流速度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即可能引发追撞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所幸热心民众及时报案，警方迅速到场处置，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龄长者也能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不仅能帮助长者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增强日常生活体能。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8: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 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7: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背心，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9: 都只有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10: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哇，出村了！
12: 哎，王宝川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3: 水某诶，我回来了。
11: 哎、欸。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1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1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4: 惊骗这个城市的赌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一滴化兽级。
15: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一滴化兽级。
14: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吼，好打卖走。
15: 主人，一滴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14: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诶，啊！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11: 是我，
16: 国宝女神
11: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掠一滴化兽机，一滴化兽机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16: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11: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一滴化兽机哦。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这一首歌曲还是会很多人呢都会把它拿来做一些网络的梗啦，还是会害怕还是要做什么，下午的3:44还是要收听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吧。好的，刚刚呢在外面在整理一些文件的时候呢，哎呦，听到呢这个声音叉叉叫。好，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的实体广播呢不管你是开车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是借由这种传统广播收听的方式，那目前我们广播的那个就是发射台呢还是有一些些些微的故障，虽然说刚刚有一度是恢复正常的。好，那目前呢我们的工程人员也是在我们的发射基地台这边在做这个抢修当中。好，那要提醒大家，如果收听的话呢，一样我们的网络的线上收听的方式呢都还是可以正常播出的。那么花莲分台的朋友听到的声音也都是应该都还算完美吧，还算美妙吧。好的，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呢，韦礼安在2012年8月3日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有人在等》。好，当时呢也是因为他适逢当兵啊，那这兵役结束之后呢发行的这一张专辑，所以呢有人在等，等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他的歌名啦。好，那当然呢就是从之前的慢慢等到这一张有人在等，哇，感觉像一种对话的感觉哦。那这一首歌曲呢还是会，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跟着这个电视剧的关系，所以大家都还蛮耳熟能详的。那其他专辑当中的主题曲呢还包括像是我的喜好我的爱，就是这一首月球，还有心醉心碎，还是爱着你，这不是爱情等等的这一些歌曲。好的，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了，来统整一下，花莲的朋友耳朵借一下。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天祥到太鲁阁路段中横公路当中，167.7到184.5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是有这个相关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好，那要注意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00到6:00，那6点到6:30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在6:30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30，这当中的时间都是管制封闭的。

那在路段当中呢，慈母桥路段170公里，以及九曲洞隧道172公里，还有九曲洞隧道东口173.5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4.9公里，晋恒隧道西口175.5公里，以及西畔路段179公里，宁安桥西端在180公里当中，有7个施工的地点都是配合我们天祥到太鲁阁阁口放行的5次时间。好，那要经过这里的话，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管制指挥通行。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公里的路段，在9.4公里处有横向香涵的施工，道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到5点钟。台九线花东公路在新丰坪大桥216.1到217.6公里，这里呢有3座桥塔的这个桥塔箱的检查作业。好，那5点半之前也都是机动交通管制的。在瑞北路段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当中，253.5公里，这里有台铁的施工工程，那右上的车道全天的封闭管制。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花莲大桥4.8到6公里处，这里有改建的工程在施工，那5点之前双向占用一个车道，限速30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这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双向通行。台23线在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在7公里到7.5公里，这里有边坡的过往盐酸施工工程，5点之前都是这个相关的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山峰长滨路段在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边坡的保护工程，那在5点之前，这里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方式。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9把朱回回哈。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窗外的天色呢，哎呦，阳光还是非常的炙热呢。这几天的天气听说还是会蛮闷热的，还是要做好喝水跟补充水分，然后防晒也是要做好，不可能阳光听到我的号召又突然开亮了一下哦。好啦，不管是花莲地区的朋友还是台东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下午的这个阳光呢比较斜射比较刺眼哦，所以如果等一下开车骑车的眼睛还是要保护好，戴个墨镜或者是防晒眼镜，让自己的眼睛呢视线比较佳一点，经过路口就是经过的路口啦齁，路口的时候如果有行人穿越道或斑马线，要记得优先礼让行人哦。3:49继续来回顾一下专辑。2011年的8月3号，来自于韩国的 Super Junior 发行的第5张的专辑，就叫做 Mr. Simple。这张专辑呢，已经突破了55万张的销售量，是当年韩国年度销量第一。

0: 哎，你不要偷偷跳舞呢，我有看到呢。哎，有跳对吗？
1: 哎，
0: 你要转边啊，你要转到另外一边。哎，你要找到他讲话的地方，另外一边。
1: 对啊，我记得我上次都
2: 讲这边呢。哎，
0: 忘记了，忘记帮你打开。
2: 腹腔说话，我听到我也腹式，
0: 有腹式发音，
2: 比较沉闷一点。
0: 哎，就是这个礼拜，我原本以为上周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就游的比较快一点，会影响到。我想说这几天应该会下雨，结果没有。
2: 他很厉害的，他有停顿呢。
0: 然后好像就是连一只那个鲸鱼也被他吓到，是不是？原本有一个那个鲸鱼台风，然后好像被他吃掉了，是吗？啊，
2: 变大海豚。哎，然后大鲸海豚。
0: 哎，所以就是小海豚也可以吃掉大鲸鱼，这样子。
2: 当然。
0: 哦，所以我今天看那个
2: 胃口比较大，
0: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看他的落径，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台风好迂回哦。他是想要在海上玩一下吗？
2: 哎，我听说他好像有停顿，对不对？
0: 对对。
2: 哦，它会漂浮哎，
0: 然后就是转方向，它可能就是在海上玩一下。好啦，要提醒大家，好像这个礼拜会受到比较多影响，应该是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所以这几天刚看气象，都还是属于这种比较闷热、炎热的天气。
2: 你有没有发现这次的台风好像都喜欢在五六日哎？
0: 嗯，就是
2: 影响这样子
0: 来台湾过周末吗？我们没有邀请他呢。那个暑假就是在自己的地方待好就好了。我们热带性低气压，不要随便的形成台风。
2: 因为我就真的发现，就是他就是五六日这样子会影响。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就是现在的天气来看啦，因为虽然说不管说台风有没有真正的就是登陆，我们讲说陆上台风警报登陆嘛，那其实他只要不管是前或后的这种外围环流，对，最可怕的就是它的下雨的时候，所以其实有时候好雨成灾。虽然说哎，台风没有到你们家，但是我跟你讲，它在外面哈，就是玩得太开心，不小心携带的太多的水量，对，还有携带太多的水量，或者给轰炸起来，哇，那真的是
2: 恐怖哎。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觉得哈，那个人家说后踢掉这后来你，我们就是要未雨绸缪啦。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礼拜呢，就是要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动态，然后时的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
2: 对，那个瞬间大雨就比较恐怖一点。
0: 嗯，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概况，我会提供给大家，玉芬姐姐也会。
2: 哎，对对对，大雨及时。
0: 对，我们都会跟大家来提醒。好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四点钟也要交棒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啦。
2: OK， 没问题。
0: 好，谢谢。那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心到我们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在我们台东地区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在这里呢，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要提醒您，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

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龙过脉路段台九线的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的路段当中有边坡施工，道路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经过了南回公路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滨波广盐酸施工工程，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这边有山侧边的挂网施工。好，那在这边呢要提醒您，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在0公尺到100公尺有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同时要提醒大家，经过了我们的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三个路段都必须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会被开罚，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哦。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3:58，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目前呢，我们的基地发射台呢，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可能还在做哈这个讯号的调整当中。好，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实体广播的收听啦，线上广播收听的方式，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台东的最新路况。那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喽。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路间有多部车辆爆胎停放，南下台南。

系统到永康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93.4 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货柜车和厢型车发生事故，货柜车停放在路肩，受到影响后方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

0: 我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繁华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8: 听众朋友，嘉二十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3号，今天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哈。那早上呢看到这个日出，然后呢像香怡呢是坐着步步车来的，好，这个步步车有够长哦，就是坐着火车过来的。好，那希望呢都是活力满满。好，在今天呢我们花莲地方大小事当中哦，那当然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也就是呢我们花莲很国际哦。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各个桥梁的部分都布满了呢？好，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国旗之外，那现在哦来自于外国的国旗哦，在我们的各个桥梁呢都看得见了。

的，今天哦，那在我们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当中呢，应该说昨天晚上呢，在县立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哦。那今天呢，是全面的点燃了战火。那当然呢，来自于许多国家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们呢，都来到了花莲。那全球呢有26个国家啊，那68座城市，有将近呢1300名选手呢齐聚在花莲。那所以呢，现在走在路上哦，那看到这些外国来的朋友呢，那当然哦，很多很多。那接下来呢，这个功课很难做的就是我们的警方了哦，那也启动了最高规格的维安的防护。接下来呢，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5号啊，展开为期3天的密集的赛事。在县政府前这个网球场呢，哎，就是呢这个竞技的一个场所哦。说到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哦，那今天湘怡呢一早

在8:20的时候呢，在火车站这里呢，哈哈，我就看到了我们的航海王。那个呢，看起来呢有一点像那个小威小威好的那个船长的那个玩偶。我们的千阳号里头的骗人部就在那个出口的地方。是的，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花莲真的第一个很国际，那再来呢也很暑假哈。好呢，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呢展开我们这个礼拜呢要活力满满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选手，我们呢也不是呢小朋友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呢像小朋友一样哦。好，说到呢我早上一早从这个火车站出来之后呢，那当然呢我没有拍照景打卡呵呵，因为呢我还没有正式的到这个鲤鱼潭去呢整个的一个行程啊、哦、那所以呢我就先看好那这5个景点在哪里哈、哦、那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呢第一个就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再来呢更近一点的呢就在将军府。好，在节目当中呢相宜会陆续的来和听众朋友呢在哪里哦可以把这个5位大人物呢给拍照打卡上传。

是的，今天呢已经是八月份了啊，那所以呢今天的路况绝对呢跟上个礼拜呢略有不同。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是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南澳路段呢指标在 120.7 公里的地方呢，那现在啊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施工，那所以呢是机动的管制当中，机动的管制当中啊，那以前驾驶朋友呢经过的时候呢，请您耐心的驾驶，是，那或许呢会有短暂的封闭的情形，那这个部分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啊。好，那另外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 159.4 公里的地方呢，到傍晚的6点钟，这里呢确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继续往南呢来到了也就是新丰坪大桥这个路段啊，那由于呢有路面的维护，还有呢也就是路树的修剪等等哦，那现在现场有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 LED 的警示灯，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好，在这个新丰坪大桥这里哦，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指标在 216.1 公里到217公里有桥塔的检查的作业，所以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23线，也就是东富公路的部分哦，来到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呢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就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的部分啊，我们要认识一个地方，这个地名呢叫九宫里，好，它九公里呢，它却不在指标九公里的地方哦，它从指标呢8.1公里开始到九公里左右哦，那这整个沿路上呢都叫九公里。好，那要说什么呢？因为目前呢正在进行路面的铺设的施工，所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来到呢花莲大桥，请您注意咯，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8公里到9公里之间呢，北上的部分现在是封闭的，车道是减缩，请您多加的留意。就在官员路段，台八线的中横官员路段4点半只出不进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在广东的方向的话，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啊，5点到6点还有一个放行时段，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把握时间，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像你刚才提到了哦，今天早上呢，一下了火车，就在火车站的这个出口这里呢，我就看到了，哎，我们的航海王第一个布偶，好，这个角色是谁呀？他叫做骗人布。好，看起来呢就好像是牛头，哈哈哈哈，

饿死我妈面，挺可爱的、哦、好，那当然呢，从到8月20号啊，那大家呢都可以在旅客服务中心这里啊，那取得这个集章卡，或者呢就参加这个打卡哦。那当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还要陆续的来公布啊，那还有四个玩偶啊，到底藏在哪里？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有个名词啊，就是呢把老房子呢去拉皮。好，刚才呢，那刚才那个插播我觉得做得很有趣啊。那其实呢，我们那个时候在台北还年轻，我们那时候还年轻哎。那可是呢，我们就常常说，哎呦，你是不是吃了？你是不是擦了欧蕾？那当然呢，这个很劲爆的回答就是说，哪里是擦欧蕾呢？我根本就是用吃的，好才会呢青春永驻。好，说着说着呢，我们今天好，花莲呢当然非常国际。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们的少年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赛事啊，在我们花莲举行。那当然呢，今天也要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那不管是田径的部分哦，在我们的县立田径场这里，那还有游泳，那也就是包括了这个稻香国小的游泳池，那三对三的篮球赛呢，那现在是在国丰国中，跆拳道的部分呢来到了自强国中哦，那射箭的部分呢，哦，这个赛程比较远一点哈，那当然呢也就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就是呢在我们丰年节这个地方，在德兴棒球场。好，再来桌球的部分呢，在我们的中正国小啊。好，那网球的部分呢，那就在我们花莲县政府前这里哈。好，足球的部分呢，来到了美伦国中，还有呢，我们的花农哦。好，那当然呢，相关的赛事哦，那沿着呢，也就是要举办三天。有提到哈，那这几天呢，我们的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花莲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提高呢这个就是我们警方的部分哦，希望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维安。毕竟呢，来自于各国也有26个国家来到我们的花莲了啊。那当然，以目前来说的话呢，在新德运动公园，包括了田径场、游泳池、射箭场啊，那也都因应高规格的警力的维安，那部分的核心道路呢也会采取中程管制啊，那所以呢也提醒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尽量的避开这些赛事的这个现场啊。那至于在市区的馆舍的部分啊，像这个中正体育馆啊，还有国丰国中啊、美伦国中啊，那还有哦，就是周边的停车位啊，也算是。是呢，不像市区这么多哦，而且临近呢这个路段哦，那恐怕呢也会有这个局部的这个交通疏导的情形啊。那所以呢，在此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呢，好，那当然不只是现在啊，就是这几天呢，如果呢都想要参与这些赛事啊，去当观众、去当啦啦队都可以。好，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哦，那建议大家呢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好，就像香姨这样子哦，这么爱搭公车，哈哈哈。那不然的话呢，就骑个脚踏车啊也不错啊，就停在呢校园的周边哦，然后呢再呢跑跑跑，那跑步呢前往这个就是这些比赛的这个现场呢，来加油加油。好，那我们时间呢也来到了4:26了，加油一下，来，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香姨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场在8月7号的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会加强宣导，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要配合人车管制还有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3: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台糖遭爆在五月初已知情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有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

0: 2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挨罚，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施从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1: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0: 施从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施从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的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来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4: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智慧。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3: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的水汽逐渐增多了，所以像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的山区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炎热，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像各地普遍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随后是因为慢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周二到周四北台湾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周五之后可能就会有台风外围环流。那在整个北台湾雨势会增加，也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几率。那像明天开始周二，同时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特别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7: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
6: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8: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7: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家伙之后 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祥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高时阵新埔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6: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5: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6: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7: 七家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8: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其实呢，在这个礼拜来说，我们花莲呢会很国际，只要呢从我们的桥梁上哦、啊，所挂满了这个呢真的是五彩缤纷的这个国旗啊，那就是来自于呢世界有26个国家。来到花莲呢，来共同参与，也就是少年运动会。

好，再进行我们今天的防疫了胆的哈，好胆的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大追顾什么事情呢？我们要聊聊天说什么呢？那湘怡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目前在我们花莲市里头的，那也就是中华路这一带啊，在富裕精华这里呢，因为大楼啊，那已经迈入了这个高空逐层拆除的这个阶段了，那所以目前啊，也就是在周边的道路了，包括中和街、还有荣正街、还有中华路333巷，也就是靠近加油站这边哦。那有部分的路段呢是要配合施工来做管制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周边的部分呢也有移交人员，还有呢相关的这个疏导，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

是的，在今天来说的话呢，其实从上个礼拜六啊，那乡里呢就发现了，哎，经过呢我们的新生桥，还有呢，也就是我们这附近的这个周边道路啊，显得很国际。那我们县政府前面这个网球场呢，哦，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哈，就已经有个牌楼出来了哈。哎，我下班的时候呢，走近一看，哦，原来不得了，这是国际赛事的场地呢。那当然呢，今天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典礼之后呢，今天各个赛事呢都已经在哦，也就是呢，在比赛当中，这个要想很久吗？哦，那当然呢，大家都好棒好棒哈、哦，客家话的好棒好棒怎么说呢？好厉害好厉害怎么说呢？懂腔。懂腔，好腔腔腔，好，真的大家都很厉害哦。好 ，iColor 所带来的懂腔。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是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香姨已经提到了哦，也就是在

花莲火车站呢，我们可以拍得到的就是骗人布，那个呢头上戴着牛角的那个很可爱的，而且呢还会耍赖的那个哦。好，那当然呢，哎，再来呢就是千阳号，还有呢索隆在哪里呢？就在鲤鱼潭，还有呢将军府也可以找得到哦。

好，今天呢，香怡要跟我们乡亲好朋友来分享的呢，就是呢，我这个寻找客家的脚步啊，并没有停下来。那所以呢，只要呢，有客家的感觉呢，都是香怡想要去拜访、想要去走访的地方哦。好，礼拜五的时候呢，香怡去了我们的德乐公路。德乐公路在哪里呀？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的193县道哦，这个是南段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呢，就是在瑞穗大桥之后，先来到德武嘛哦。好，这个德武部落呢，那沿路呢，还有呢春日部落，还有呢好多好多个部落哈、哦。好，最终呢来到了乐和哦，乐和部落。所以呢，这整条路串联起来呢，就叫做乐德公路。是的，在过去呢，像有提到说，在这一段呢，骑脚踏车真的很棒哦。全长呢大概20多公里，那沿着海岸山脉的这个西侧延伸，那沿途呢没有红绿灯哦。好，那当然呢，坐拥着一大片，尤其呢那天已经接近了下午，快到傍晚哦。祥怡呢捕捉到一个画面，让我呢真的是感动了这么多天哦。好，那当然呢就是那个云好漂亮，真的好漂亮，而且那个云呢，简直呢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好，那天呢，香姨做了一件事情，好，因为呢，我从花莲搭了公车到瑞穗，那其实我那天是打算呢，中午到可以到富里呢农特产中心去吃便当的。好，那结果呢，就在瑞穗的时候呢，我发现了有一群。哎，应该是台北来的，而且呢就是全副武装，每个人都戴着帽子，而且呢手边呢都拉着行李箱那一种，那当然呢应该就是呢自己组团的那一种，而且呢还有一位呢好像是非常的熟门熟路啊。好，我就在想，哦，我跟这一群人搭车耶，好，会不会太挤啊，哈哈。结果嘞，哎，我发现他们呢怎么搭了几站就在春日国小要下车了，哈。结果我就往窗外一看呢，哎，确实耶，春日国小有活动呢。这个呢就是香姨常常的这个座右铭，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这倒也不是跟着这一群人下车的，是我自己要下车的。好呢，我就到了这个春日国小。好，那接下来我先收听这首歌曲，也就是呢喊沟。喊沟呢就是走过，那呼应一下刚才的话，喊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确实我那天没有错过，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值得，让我看到了在地的亲盈共学，还有呢我们部落的热情。那再来呢，葛玉金。好，什么叫葛玉金呢？好，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葛玉金啊。

是的，不管呢走南，不管走北啊、哦，那家里呢永远是心中呢那块最重要的位置啊、哦，那个方向。好，那当然呢，哎，相宜当天哦就在春日国小下了车。好，那原来呢这就是啊、哦，那以往呢相宜非常注意的叫做芝罗部落啊，这个芝罗部落呢，那当天呢刚好是葛玉金节。好，这个葛玉金节呢记得哦，7月31号，每年的7月31号啊。好，那当天呢刚好7月31号，所以呢哎，我就觉得呢这些前面的这十位啊真的是我的贵人哈、啊。头先呢还觉得说我怎么跟这十个人同车呢，而且还拎着行李哈、啊，那不是会占用车里面很大的空间吗？好，结果呢没想到他就是我的贵人，我就跟着下车了哈。好，那一直呢一点多，然后呢我就玩就玩到了快5点哦，然后呢再搭车继续南下到玉里。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也就是4:57了啊。那当然这一段呢，3分钟是讲不完的哈。好呢，我会分段的，在这个礼拜呢，共同来大家分享，不管是吃的、玩的、用的，更重要的是葛玉金到底是什么哈。好，那尤其呢，当天他们还开发出了哈，属于呢在地的一个乡愁，从这个乡愁所衍生出来的部落的声音。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好，我们先

收听歌曲，在歌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咯。好，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相宜继续的陪伴大家。

0: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3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一名51岁的廖姓男子帮朋友试车，却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十一线水帘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身边波车辆起火燃烧，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死亡，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根据了解，1号深夜11点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十一线花莲县寿丰乡水帘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身边波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运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1: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火势已熄灭，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架设吊臂系统，将救助手下放至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0: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即将上路，全县预计设置150处的站点，投入电动辅具行车。电动辅具自行车以及一般自行车各750辆，今年底将

0: 新站，第一阶段预计十月底之前完成二十站200辆车，年底完成60站600辆车建制，第二阶段预计明年九月之前完成剩余的90站以及900辆车。有议员建议比照双北前30分钟免费或采分级收费制度，余明勋回应会审慎评估可行性。
1: 前30分钟考虑做一个免费补贴的部分，这个我们会纳入到我们来跟厂商去做沟通，跟我们县府这边来去做考量，可能在某些县市初期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0: 至于共享运具自治法规，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因为涉及交通管理以及道路使用权责，短期内会先透过契约规范业者，并与县政府建设处交通科研议后续法制作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这是今天花莲县议会临时会听取了县政府观光处针对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制还有营运管理计划的相关推动。花莲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在花莲市区发现了一名54岁的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为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之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的是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0: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3: 停车！
0: 远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以及窃盗前科，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依公共危险以及窃盗等罪嫌侦办。
4: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期六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一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成立了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携手中央五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维安系统，要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
0: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上千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齐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5: 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保三防暴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配合这个防暴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0: 花莲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以及提升城镇整体韧性，花莲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2:00实施。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务必配合警察跟民防执勤人员指挥，共同落实防空疏散避难措施，提升全民防卫意识以及灾害应变能力，到时候

要请民众配合8月12号下午1点半钟到2点，低温防空警报声时保持冷静，立即配合警察以及民防执勤人员指挥，迅速前往就近的安全处所疏散避难，落实全民防空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携手守护花莲安全。而在演习期间，如果因为配合演习而暂时停止可能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必要的行为，都不受演习管制，以兼顾公共安全跟民生需求。而对于公共运输场域，演习期间航空器、船舶、铁路、大众运输以及高架车辆可以维持运作，不受演习管制。不过下车、下船、下机的旅客则要配合民防团队广播以及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平地道路车辆应该依警察、民防人员指挥靠边停车，驾驶及乘客要下车就近完成疏散避难。花莲警分局提醒，依民防法第21条、第25条以及防空演习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没有依规定配合演习命令管制以及演练者，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被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的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会让全台天气转趋不稳定。而如果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警报，不过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仍高，所以要请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几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几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几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0: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陪伴大家呢，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在我们街区的部分呢，在中华路333巷啊，靠近加油站这里，那由于呢大楼的这个拆迁的作业啊，那所以荣正街、中和街那这一带呢，请您多加的注意。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伍思凯。好，那他所带给我们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想念、怀念，还有呢，也就是永远的朋友，我最爱的朋友，共同来收听。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在台23线，也就是东富公路。东富公路呢，在指标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这个路段，还有呢，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啊。那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啊。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也请您耐心的等候。那同时呢，经过施工路段的话呢，请您减速慢行，也留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也就是5点呢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下一个放行时间呢，要到明天早上喽，明天早上的6点半到8点。

在八月份啊，也就是在我们的中横的东段的部分呢，在九曲洞啊，好，然后呢来到宁安桥这个路段，指标从173.5到180.5，这沿路上面呢有5个施工路段，分别是九曲洞的东口，还有呢追路隧道，还有晋横隧道，还有西畔路段，再来是宁安桥，那同样哦也是5个放行的时段，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这一项复建的工程要到晚上的6点钟，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殷正阳所带来的《人海中遇见你》，希望这首歌呢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5了啊。那同时呢，湘怡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年呢，这个花莲国际少年运动会哦，那总共呢有八大运动的竞赛的种类，那所以大会的规划呢是采取了就是场馆集中，而且是校园共生的这个策略哦。那所以呢，竞赛的场地主要分布在德新运动公园，也就是我们的县立体育馆哦，还有呢，也就是在附近周边的我们的在地的学校，在田径的部分呢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美伦田径场这里。游泳的部分呢，就是在县立的游泳池。3-3的篮球呢，在国丰国中。那跆拳道的部分呢，在自强国中。射箭的部分呢，就在德兴棒球场。桌球的部分呢，在中正体育馆。至于在网球呢，就是在县立的网球场，靠近了我们这个也就是县政府这里啊。那足球的部分呢，就在美伦国中，还有呢花农。好，那也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经过呢这个附近周边的道路呢，要请您多加的注意啊，多加的注意，而且重要路口呢也要请您多加礼让，注意行车安全。那非必要的话呢，这附近的周边哦，也请您尽量的避开，以利呢这个运动赛事的顺利的进行啊。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You really were the tear.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3号星期一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陈姓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新台币40万元，并开立1350万元支票投资，所幸银行行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是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沙鹿和龙井两区今天凌晨出现危险驾驶，一辆自小客连续在三处路口甩尾，清水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牌照。另外在国道三号大甲路段，一颗轮胎在车道上滚动，吓坏路过民众。请听报道。监视器拍下三号凌晨零时许，一辆银灰色自小客陆续在台中市沙鹿区及龙井区三处路口甩尾烧胎，远警根据影像锁定车后，除了依法举报外，并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清水警分局民秀派出所所长甘志宇说，
4: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令该车造成其他用户人高度危险，已涉公共危险罪嫌，本分局将紧速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1: 另外一幕惊险场景出现在国道三号南向158公里大甲路段，

0: 和车轮滚落中信车道，路过民众吓出一身冷汗，画面也被拍下PO网。国道七队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1: 本大队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为经查该影像外侧路肩处停放一部疑似掉落轮胎之车辆，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如违规属实，并依规定自当举发。
0: 国道七队指出，车辆行驶途中如有车轮或机件脱落，最高可处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罚锾。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新竹县关西镇一处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遭人破坏，新埔警分局迅速查办，逮获阳性男子。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关西分驻所深夜获报，台三线 55.7 公里处有人持工具破坏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并在附近查获阳性男子，当场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查扣砂轮机一具。关西分驻所副所长杨秀文说，
3: 经查杨男疑因遭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新埔分局呼吁，固定式测速设备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公共设施，任意破坏公务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如对交通执法有疑义，应循合法管道反映，切勿因一时情绪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5: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6: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5: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7: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6: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7: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7: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7: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6: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

0: 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政府关心你。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由于呢花莲正在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赛程呢涵盖有8大运动项目，而且呢也就是在八个地点，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附近周边的话呢经过的话请多加的小心，多加的礼让哦，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绕个道哦。那当然呢，如果要前往会场的话呢，那会场这里备有这个接驳车，那也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呢，可以多加的利用，多加的利用哦。那主要呢，在这个白天的预赛的这个阶段哦，那大会的接驳车呢，从7点开始就已经在提供服务了哦。那所以呢，也请您了解呢这周边的交通，还有呢相关的管制的这个讯息。好，时间来到5:39，先来听听这一首艺林所带来的《幸福公路》。

0: 姐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在花莲呢，从上个礼拜啊，我们的桥梁的部分呢，也就是装饰了不一样了啊，因为呢，我们必须用最诚挚的欢迎呢，来自于26个国家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哦，来到花莲呢，来参与国际的少年运动会。这是呢，也就是第58届的国际的少年运动会。那昨天晚上呢，就在县立体育馆隆重的举行了开幕典礼哦。那这一次呢，是花莲第一次主办呢国际的少年运动会。来自于26个国家、68座的城市，将近呢1300位的选手啊，那对职员们还有城市代表啊，齐聚花莲，所以呢，花莲很国际。

为期五天的国际青少年的体育盛事呢，那当然，运动部的部长李阳，还有呢国际少年运动会的会长哦，那还有各城市的代表呢，也共同出席了，然后呢，共同的来见证啊，花莲迎向世界的这个重要的时刻。是的，湘怡呢又要提到了啊、哦，那不晓得呢，我们听众朋友现在是不是有经过新生桥呢？是不是有经过我们中正桥呢？还是呢，您现在啊、哦、看到了，也就是桥面上呢，哦，挂着呢不同国家非常亮眼的不同的国旗。在这样的国际的少年运动会呢，是青年运动员们呢挑战自我、实现梦想的重要的舞台。那当然呢，也是培育了国际视野跟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机会啊。那当然呢，来自于各国的好手们都是全力以赴的啊。那同时，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可以相互的交流跟相互的学习。那当然呢，最希望的呢，就是可以保持珍贵的友谊啊，让花莲这一段旅程呢，成为他们在人生过程当中呢难忘的一个青春的回忆。除了来自于各国的美丽的国旗之外哦，那我们的大会的会旗呢，那这一组色彩的设计哦，那当然也是从我们花莲出发的，以回蓝大地的自然诗篇的灵感呢来做出发。那同时呢，也看到了花莲地貌跟人文底蕴当中呢所提炼出来的四种颜色。好，这四

种颜色呢，也代表着在地的祝福，还有呢文化的力量。在歌声过后呢，湘怡就要来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呢属于花莲的四个颜色。好，下面这一首呢，李竹新所带来的歌也是很国际的。好，那当然呢也带着呢让我们感受到的音乐没有国界，运动呢当然也没有国界哦。

没错，转世改都来到花莲了。好，我们的花莲呢，在这一次的少年运动会当中，我们的 logo 就是呢以花莲的古地名回澜为灵感为核心，象征着呢自然和人类还有历史和未来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场域哦。那视觉的造型呢是用环状的流动的波纹的结构哦，那也象征着呢哎，我们是海洋哎的这个濒临太平洋哎，哎，好伟大哈！世界三大洋也象征着呢，川流不息、流动，象征着呢，包容万象的这个生命力。

提到呢，我们的 logo 呢有四个颜色啊，那分别是大山绿，好。大山绿，那当然呢，奇莱山脉还有中央山脉的苍翠，还有象征着坚韧的生命力，这是大山绿。

再来呢，蓝色叫做大海蓝，是源自于花莲面向太平洋的广阔，还有展现无限的胸襟，还有流动的世界观和未来性。

再来呢，嘿，这个太阳，太阳代表着呢就是灿烂，灿烂呢用橘色来代表，捕捉了整个纵谷的稻浪在阳光下呢翻涌的色彩，也象征着丰收、希望和青春的能量。再来，这个颜色呢比较柔性哦，是人文粉，好粉粉的，那就是呢转译自原住民族的织布文化的色彩的记忆哦。那当然呢也传达出了人文的温暖，还有呢象征着多元和文化交融的精神。好，这是人文粉。是的，由于呢在这一次哦，那首次来办理国际性的这样代表呢少年的运动会哦，那也代表国际友谊的交流之外哦，那也希望呢能够留下彼此哦的一个成长的印记和回音。那当然呢用这四个颜色这样的色彩呢，最重要的就是象征运动员们呢努力还有梦想，那也就是像我们的太平洋这么样的广阔，而且呢是向世界哦，那就是传递还有呢扩散。那当然整体的设计呢还是强化了在花莲呢作为国际赛事主场的一个文化的定位，来传递呢回蓝之地运动之心。好，这是呢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的意涵哦。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在这个赛事当中呢学习到了拥抱未来，让世界看见台湾东海岸啊，在这片呢充满了勇气跟希望的土地。那我相信呢这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赛事当中呢可以相互交流还有呢共同学习的地方。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啊，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少年朋友们齐聚花莲，以运动交流，用青春写下友谊。那当然呢，也邀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啊，共同来见证呢，少年好手们呢，在赛场上的全力以赴跟勇敢追梦。那还是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周边的这个交通安全哦。那当然呢更好的是也就是在这些赛事的这个会场的周边哦，非常贴心的哦，还有呢也就是除了提供这个接驳车之外哦，还有就是属于我们花莲在地的免费的体验哦，台湾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的体验，像这个传统的美食德伦，还有呢铜腕，还有呢想得到的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待客之道呢，都可以在周边的这些场次当中哦，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到。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除了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加油加油之外呢，也为我们在周边服务的这些朋友们呢鼓励鼓励鼓励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7了，接下来在歌声当中呢准备6:00点钟的对时。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40.7 公里到 40.8 公里之间，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和铁条散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篮子，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纸箱散落，继续往西在快关出口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1.5 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木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破釜盛

0: 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2: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4: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5: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4: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是的，由于呢，现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配合呢少年运动会的赛事的举行，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也就是在场站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周边的停车位的部分，还有临近的路段呢，都有哦这个接驳车哦，那建议呢，要加油加油，要鼓励鼓励的朋友们呢，好，要前往这个会场的话呢，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啊，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重要路口呢要多加的礼让。好，接下来在也就是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准备要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哦。那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各地算是晴朗炎热啊。那明天的话，天气也比较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只有在迎风面、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午后也是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比较偏向中南部的山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一些的。那所以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的影响，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边有动请多加注意。那未来东半部的朋友的话，这一周就是要注意台风的外围影响。未来几天呢，降雨几率还是不高，主要是宜兰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在周六之后，这个周末假期可能会就受到台风接近的影响之下，各地都会有阵雨出现哦，降雨几率也比较高。而且在周四周五宜兰可能会有本风，到周六花东也可能会有过山的本风出现，反而是高温的情形，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以上不要有中央气象组风。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晚安。
0: 谢谢，拜拜。
1: 拜。
0: 是的，白天呢真的是高温炎热哦。那今天早上一早呢，5:41的时候，湘怡呢在台北火车站哦，哈，又是那个天成饭店上面的那个电子钟哦，显现的呢是28度。那我来到花莲之后呢，花莲果然有温度，果然呢是热情的31度了。所以呢，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白天呢高温炎热哦，要注意防晒，要多补充水分。那尤其呢，我们的运动朋友们，还有呢在场外加油加油加油的朋友们。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

0: 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1: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2: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0: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1: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哦。那昨天晚上的少年运动会的开幕典礼当中呢，是以希望、欢庆，还有呢我们在一起 together 哦，这三大篇章呢来串联起整场的演出，还有呢表达我们在地的一个欢迎哦。那同时呢，也以台湾传统民俗技艺、花莲的多元族群文化，还有呢我们的百位的阿美族族人哦，那这个精彩的展演哦，那当然呢，就是让我们花莲有机会呢拥抱世界，同时呢也尊重多元文化，共享呢和平友谊的核心的精神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Forever， 我们的 Together 呢要 Forever， 共同来收听。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0了，再一次的呢把重要的讯息啊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由于呢也就是在我们少年运动会的比赛的场地啊，那有提供呢免费的巡回的接驳车的服务啊，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早上的7点过后呢到傍晚的5:30啊会持续的循环的发车。那当然呢在新德运动公园这里啊，包括我们的田径场、游泳池还有射箭场的部分呢，那园区的外围呢也规划有汽机车的临时停放区啊。那如果您到达这里的话呢，也请您按照顺序的啊遵照现场的引导呢把您的车停妥。那目前呢因应了高规格的警力的维安，那所以呢部分的核心道路呢是采取了综程管制啊，那所以呢也就是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提早的啊提早的到达现场把车停好呢，在外围步行进入会场。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市区的学校的馆舍的部分，像这个中正体育馆、国风国中还有美浓国中啊，那这个附近呢临近也有啊这个局部的交通的疏导，那所以呢在此提醒听众朋友好做做功课哦，那跟相宜一样呢做做功课，利用这个大众运输或者是骑个脚踏车也不错哦，因为呢好停车。那再来呢就是在步行进入这个加油区，一起来加油加油。

是的，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哦，那同样啊八月份还是呢五个放行的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钟的时候，再来就要到中午了，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6点。在官员的部分呢，官员是4点半就只出不进咯，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国际少年运动会呢，已经在昨天晚上哦，也就是在县立体育馆呢，举办了盛大的开幕典礼。那当然呢，今天来说已经全面的点燃了战火哦。好，那当然呢，也就是各家的这个就是全力以赴喽。那当然也是成为了我们花莲呢，今年是最受瞩目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哦。那当然，整个赛事来到了，也就是全球呢有26个国家。

28座城市，将近呢1300位的选手来到了花莲。所以呢，你现在呢走在街区的话呢，哎，眼前的看起来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贵宾，我们的来宾。那当然要大家要有礼貌，有礼貌哦。那我们的警方这里呢，也启动了最高规格的维安的守护哦。那维持呢这几天的赛事。好，那接下来徐怀钰哦，同样呢带来这首歌曲表示欢迎。徐怀钰这首歌呢，爱是 game。好好，那也就是呢，爱就是一场呢完整的比赛。好，怎么样的完整呢？我们听他的歌声。

确实，今天节目呢就在徐怀钰这首歌曲当中呢，相约要跟大家说拜拜，明天再见吼。好，那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2026年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呢，五大洲的光芒呢就聚在我们花莲哦。那当然呢，用运动来连接世界，以文化呢来凝聚友谊，那也确实呢是我们花莲人哦展现我们的热情，同时呢也表现我们的有礼貌的最好的机会了。好，那当然呢现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警方这里呢也举啊，也就是呢有这个最高规格的维安的这个守护啊，那希望呢我们大家哦，也就是呢作为警察的后盾哦，好，这个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大家一起来欢迎呢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好，我们时间呢接近尾声，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明天呢如果要去加油加油，然后呢给周围的朋友鼓励鼓励的话呢，那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景广晚间新闻。
1: 美日政府证实联手干预汇市，日元走强创三个月新高。西门町卡牌社疑似卷款倒闭，受害超过4500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日两国政府今天对外证实联手干预日元汇市，解决日元大幅贬值的失控走势。外媒报道，日本央行砸下高达 589.7 亿美元来买入日元，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则出售欧元一起买入日元，也保住了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不被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建立于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则强调，未来若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再度实施协调。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立竿见影，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接近164:1的40年新低，剧烈回升到今天的155:1，创近三个月新高。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怡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偏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

0: 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达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业务人。
2: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荷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1: 针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俊成台北报道。
0: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的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4: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个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3: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从27.5美元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从71.5美元调涨为78美元。换算成台币，飞往亚洲的短程航线，如日本、韩国、泰国，单程机票多出约80元；飞往欧美、纽澳的长程航线，单趟多出约200元。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发生游客溺水意外，一名20岁男大生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则需进一步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点43分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6: 在9时18分，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5: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2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七线宜兰县明池路段发生自行车意外， 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约70

0: 公尺深的边坡。警消或报赶往救援，不过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明显死亡。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明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明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陈姓骑士，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征象。
2: 好，等一下，
1: 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作业。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是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3: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冒用黄仁勋名义行骗，导致近百人受害，损失千万。李能谦到案否认犯罪，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并未参与诈骗，今天作出不起诉处分，但公司负责人则因未到案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警方去年陆续接获全台数十位民众报案，指称有诈团冒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名号成立投资群组行骗。检警循线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曾任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涉嫌成立公司，协助诈团冒用黄仁勋名号在脸书成立粉丝专页，并投放一页式广告诈骗近百人，损失超过了1300万。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并将李能谦及公司员工等6人具体到案。李能谦到案坦承接案帮忙客户冲高流量，但否认冒用黄仁勋名号行骗。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兼进一步比对相关资料及笔电、手机财政记录，认为李能谦和5名员工确实没有参与诈骗犯行，因此以罪嫌不足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至于涉嫌和诈团勾结的公司欧姓负责人，因未到案已经发不通缉。而李能谦被控诈欺获得不起诉，但今年中旬他另外涉及透过网络群组等方式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人个资，交付给对岸情治单位，被以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12年重刑，案件正由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台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7: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

0: 他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1: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两成，五年的存活率不到五成，换句话说，十个人中有五个人活不过五年。林蔚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节律器，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肋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4: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3: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移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移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移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5.8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内线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53公里过新丰一有金属制品掉落，继续往前1.5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车道，台74线往西26.2公里过太平有铁制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台湾与日本未来应该从产业互补迈向共同创新。他表示，政府正推动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聚焦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自主移动载具及绿能科技等五大领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半导体的合作并非单一的产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经济安全，也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链。近年来，台积电赴日投资就是一项全球瞩目的高效率行动。
8: 台日之间产业合作的机制必须要全面的、紧速的建立起来，因此经济部也在示范一项工作，就是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重点会放在5项，一个就是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 与生医科技，还有自主移动的载具，再加上绿能科技。除了我们在示范，我们也期待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能够尽量的、多方的、充分的，我们双方来达到强强联手。
7: 中央台也提到，今年政府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13项关键产业，都未落实在明年度的预算。明年度的中央预算将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阶段，也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一部新时代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政府会持续维持良善的投资环境，打造韧性、安全跟值得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稍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9: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 0.8 个百分点，来到 61.5%， 不仅是连续十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 60% 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10: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9: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越南反国没主动告知旅游史，不止延误防疫，还可能挨罚。高雄一对越南籍新住民母女返台后确诊登革热，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曾到越南，卫生局依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11: 37岁的母亲与13岁的女儿7月初到越南探亲，7月24号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及肌肉酸痛等症状。经 PCR 检验后，确认感染登革热第二型。目前两人已经住院接受访问隔离，防疫人员也已经完成住家周边喷药、滋生源清除以及环境整顿。不过，家属带女儿到诊所就医时，并未主动告知近期曾前往越南，未配合提供正确的疫调资讯，因此卫生局依法裁罚10,000元。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12: 经疫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0,000元。卫生局提醒，返国后如有发烧、头痛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完整的 TOCC， 也就是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及群聚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疫情扩散。
11: 卫生局也提醒，八月底前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柬埔寨返国民众，14天内如有症状，可到诊所接受快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应定执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3: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有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 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

0: 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验，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以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台中市沙鹿区3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3: 经员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2: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通报或寻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李姓男子疑似债务纠纷，遭29岁柯姓男子讥笑，他愤而尾随柯姓男子，持枪对空及地面，连轰5枪示威。事后又随即前往新北市新庄分局投案。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追查枪支来源。记者刘维的报道。
4: 新北市新庄区某停车场内惊传枪响，吓得附近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庄警分局员警赶抵现场，封锁并通知建事小组采证，发现地上共有5枚弹壳。正准备地毯式搜索范闲时，24岁李姓范闲提前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并缴交犯案用枪械。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初步调查，李姓范闲因为和29岁柯姓男子有债务纠纷，疑似遭到柯姓男子以不雅字眼羞辱。李姓范闲辩称，被害人到停车场时开枪对空以及地面射击之后，随即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刨根溯源枪支来源。
5: 那经警方了解，双方疑似因为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于调解过程有所不满。那讯后，本分局会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杀人未遂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债务或是其他纠纷，应该循合法管道理性处理，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高涨诉诸暴力。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情势，应该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学长一番叮咛立即见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的警专实习生眼尖，帮助警方查获酒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吴科如日前带领警专实习生郑志斌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出勤前特别分享巡逻执勤的经验，提醒实习生巡逻的时候要多看多观察，除了留意治安交通状况之外，更要注意车辆设备异常，还有驾驶人的可疑征候。没想到学长出勤前的一番叮咛，巡逻的时候立刻生效。4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7: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日前执行深夜巡逻时，警专实习生郑志斌牢记学长出勤前提醒的多看多观察，于巡逻途中眼尖发现一部机车尾灯未亮，立即提醒代班学长，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人浑身散发酒气，酒测值达0.24。”依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6: 郑姓实习生全程参与巡逻拦查以及执法流程，把课堂所学结合第一线实务，累积宝贵的执勤经验。警方也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应善用代驾计程车或指定驾驶等方式返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

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50公里，稍早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国道2号西向的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甲目前东向从万方到木栅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经过头城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国1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部分则是从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以及从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的北上53公里新屋区的这个路段两线车道中间呢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那目前现场呢也有车辆爆胎停放在51.5公里的地方，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车前动态，我们通知。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3号，也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先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9公里香山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木头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那目前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还是车流量蛮多的，回堵大概1到2公里。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也都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几个消息一次提醒，首先在台84线，台84线西向要往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匝道处，这边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好，如果说经过的时候呢，现场的相关施工人员要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台64线西向在江子翠出口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

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也要麻烦您经过中寮隧道前，请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留意哦，在国三北上的 363.9 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好，目前呢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上还是有蛮多车流的瓶颈点，朋友们要留意哦，包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国道5号之外，在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堤顶开始车多不好走哦，平均时速会降到40公里以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张宇的歌声《小小的太阳》，时间7:15。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5号北上的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国道1号北上212.9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路间有边坡起火的情形。这个起火的状况，还有可能现场会有一些浓烟的这个状况，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哦。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间掉落了纸箱，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0: 上爱的人，这是李千娜和王大文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国道一号北上，在212.9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路肩边坡起火的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也是国道三号的消息，在南下109公里香山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木头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北上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咯。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是台61线有两个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工程哦，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4线西向的江子翠出口处稍早有4小客车的抛锚停放情形，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在台74线的西向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一个纸箱。台84线西向准备往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好，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1: 你的环境的麻雀还是没有改，我的好人病就算被念还是会在，就像蓝天

这是来自谷谷吕思维以及魏佳莹合唱的歌曲《爱的方法》，时间7:24。先提醒朋友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5号北上30.6公里过了头城路段，有小货车停放。

在外侧车道。那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到外侧路肩了，不会影响到现场的车流。但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呢，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所以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辛苦了。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纸箱，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 212.9 公里园林前的路段，边坡起火的情形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时间再过几秒，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最新的路况，也要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那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跟徐佳莹合唱的歌声《自以为》，等等见喽。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景广新闻。
1: 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功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3: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2: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一名男子涉嫌用脚踹倒，造成机车多处刮伤。警方获报调查后，掌握涉案男子的身份，将依法通知档案采处。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北区美德街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倒卧路旁。原警到场后，车主表示机车停放路边，发现车辆倒地，左侧车身多处刮伤。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5: 经原警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画面显示一名男子于当日上午9时39分许行经现场，疑似以脚踹倒停放于路旁的大型重型机车。”造成机车明显受损，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事证，随车主暂不提毁损告诉，为行为人未经他人许可，以脚踹方式造成他人交通工具划科留痕，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之规定，本分局将依法通知到案裁罚。
4: 第二警分局呼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需负相关法律责任，民众若发现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遭破坏，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事证，以利警方协助厘清案情，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了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7: 第二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6: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

0: 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应妮编辑，李优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电流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几个交通情形先提醒您哦。我们先来关心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已经稍微的缓解了哈，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那北部地区目前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哦，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在这个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以及国3北上的这个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另外是在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

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南下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台七十四线西向十六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陈绮贞跟五月天合唱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时间7:43。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先提醒哦，台65线南下13公里土城出口匝道处轮胎皮掉落情形，接获排除。台64线东向14.7公里，稍早也有篮子掉落，都是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北部地区有一起新的事故消息传出，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位置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39.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咯。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

广播到0800-000-123。

这是来自陈乔恩以及明道合唱的歌曲《再次相信》，时间7:48。台86线西向靠近上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那现在因为是晚上的关系哦，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好，记得朋友们，现在晚上开车上路都要记得开启车头灯。台74线西向16到15公里，好，台74线的16到15公里的西向路段。北屯这边呢，有掉落一个纸箱，占用内外侧车道间，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前39.6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会堵大概一到两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您过了泰山转接道，可能要先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

快乐。有个狂暴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 SHE 还有飞轮海的歌声《酸甜》，时间7:53。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都是走走停停，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比较缓慢一些哦。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省道部分再次提醒，台86线西向靠近上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也有纸箱掉落。稍等的8点钟开始，在国道上有几个要新实施的这个工程消息提醒您哦，包含在国道3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3线车道，稍等8点钟开始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以及国道3号南下龙井过了龙井路段183.9到186.2公里外侧车道的路面刨铺工程，也会在稍等8点钟开始。另外是在国三北上大甲出口，等等的8点钟也会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提早改道行驶。稍早在国一北上的园林前路段哦，大概是在这个212.9公里的地方，路间有边坡起火的情形，好不晓得接获排除了没？那如果说

朋友们还会看到这个火势或者是浓烟的话，请一定要小心的通过。稍早的一个消息已经排除，先为朋友们更新，台61线北上 52.8 永安前的路段稍早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截获排除。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的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7点55分，稍等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沙冈。在8点前听到的这首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品冠跟梁静茹合唱的《Way Back Into Love》。

0: 续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国三北上在大甲出口处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3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这边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6线西向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的阿根镇是在台61线排除到消息。北上52.8公里稍早永安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

0: 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步设限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行。

0: 1.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要跟大家讲介绍的这个法律的小知识，其实是在上周哈，一直到现在，大家可能都有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有关于民法新修正的一个兄妹特留份删除的一些影响。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律师黄科荣律师来帮我们说明跟讲解一下律师晚安。
1: 律师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黄科荣律师。
0: 是律师，那就想要先请问一下，因为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有看到有关于特留份删除的这件事情，那可以先请律师帮我们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法律，就是它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修正跟修改。
1: 好，大家可能最近新闻有看到齁，过去就是兄弟姐妹齁，就算你长期没有联系，但是还是可以透过特留份的规定齁，可以分得遗产。这时候其实常常会违背这种被继承人真实的遗愿呐。
0: 对，
1: 那这次啊三读通过，我们就删除这个手足的特留份，影响最大的呢是单身族跟顶客族，
0: 是
1: 让遗产呢可以自己的决定说到底要继承给谁。那后续呢，我们还是需要透过大力的宣传来化解民众的迷思，避免大家误以为说，我不用写遗嘱，或是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了。
0: 嗯，是是是，因为其实在很多的报道或者是柚子有自己做了一些功课的了解，是其实它的特留份跟应继份这两个东西是要分开来算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修法是特留份的部分。
0: 是，
1: 那什么是应继份，什么是特留份呢？好，大家先厘清说，这个应继份是说它是没有写在遗嘱，或是有写遗嘱，但是有些遗产没有写在遗嘱内，要如何分配的情况下才适用。
0: 是，
1: 所以应继份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继承的份额。
0: 是，
1: 那特留份呢是说我避免说继承人你偏爱某个继承人，然后把这个遗产都只留给特定的继承人。
0: 对，
1: 那法律就保留给部分的继承人有一个最低的继承保障，是指说在继承遗产的时候需要保留一定的比例给特定的继承人的制度。所以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两个制度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就像律师提到的应继份就是应该要继承的分量，然后特留份呢就是为了可能要避免可能偏爱啊这个继承人，然后可能让这个遗产都只留给这一位特定继承人，所以法律有保留这个特留份的部分。那刚刚律师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一定比例这件事情，像应继份跟特留份两个不同的这个比例上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算法呢？
1: 好，我们现在要先带大家了解说应继分应该要如何计算。
0: 好，没问题。
1: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顺序。
0: 是。
1: 依我们的民法1138条说，你的遗产的继承人，通常呢除了配偶以外，有顺序的话，第一个就是直系血亲非亲属，就是你的子女。
0: 好。是。
1: 第二个顺序是父母。第三个呢就是兄弟姐妹。第四个呢就是祖父母。所以原则上能继承你的遗产的人，就是刚刚讲的配偶、你的子女，或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就是依这个顺序。那比例上来说呢，依照我们的民法1144条，配偶呢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那这个他的应继分，我们现在讲的是应继分哦。
0: 对。
1: 那他的应继分的比例要怎么算呢？第一个，如果今天配偶跟子女同时继承的时候，这个应继分就是跟他继承人平均。比如说，我今天有分两个孩子，然后我有配偶，那我的继承的话就是配偶跟我的两个孩子，总共三个人嘛，那他们就是各分三分之一。
0: 对
1: ，OK。好，那如果今天呢，我是没有子女的，但是我有配偶，那这时候配偶就

0: 会跟我的父母跟兄弟姐妹同时继承，那这时候他的应继分就是遗产的二分之一。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父母还健在，我死亡了，那我有一个配偶，那变成说我的配偶的话是拿二分之一，
1: 对，
0: 哦，那我的父母呢，就是二分之一再乘以二分之一，就是我的爸爸拿四分之一，我的妈妈拿四分之一，
1: 对
0: ，OK， 好，那第三个呢，就说如果今天呢，我的配偶跟我的祖父母同时为继承的时候，那他的应继分就是三分之二，意思是说我的配偶可以拿我的三分之二的遗产。
1: 哦，
0: 但是我的祖父母就只能拿到剩下的三分之一。
1: 是，哦，
0: 那假设说我没有子女，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祖父母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继承人，那我的应继分就是全部都是配偶的。
1: 是，好，所以大家最一开始要了解的就是那个有关于顺序啦，像刚刚律师有提到的应继分的顺序，就是直系的血亲卑亲属，然后是父母兄弟姐妹，然后是祖父母，这样子的顺序，然后再去算比例。嗯，那在特留份的部分呢，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好，那就是修法前吼，即使说我在生前没有立遗嘱，那只要兄弟姐妹有继承人的资格，他当然就是可以分配到部分的遗产。我们刚刚讲应继分，他就是在第三个顺位，他可以分到我的遗产。
1: 对，没错。
0: 那修法前呢，享有特留分的人，我们刚刚讲特留分是法律保障，说某些继承人有一个最低的继承保障嘛，
1: 是
0: 包含说我的子女他是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
1: 没错，
0: 我的父母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配偶也有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有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1: 对，
0: 祖父母也有应继分的三分之一。那这次修法就是把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正式删除掉，其余不变。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特别要留给兄弟姐妹的时候，兄弟姐妹没有分到，他也不可以来特别要求这个部分。
1: 是。就是因为之前其实有蛮常有一些在新闻上看到，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兄弟姐妹，然后结果因为就是可能这个人就是往生了之后呢，就有一些这个财产的纠纷哦，所以就有蛮多的这样类似的情形发生。然后我们是在我记得是在上周的时候三读修法通过嘛，就是这个特留分正式删除了。
0: 没错，
1: 嗯，那在这次上周三读刚通过这个修法通过之后，兄弟姐妹就是真的以后都拿不到分的遗产的这个部分了吗？
0: 哦，大家看到新闻就想说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不是说有以后兄弟姐妹都分不
1: 到？对啊，
0: 对啊，可能大家常有这个误解，
1: 嗯，
0: 但只要跟大家强调说，这次的修法删除的是特留分
1: 啊，
0: 是保障财产所有人的分配自由，并不是说我不直接剥夺手足的法定继承权。他的继承人的顺位还是不变的哦，
1: 是。
0: 所以如果今天我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没有立遗嘱，那我也没有没有生小孩，然后我的父母也不在了，那只剩兄弟姐妹，那我的兄弟姐妹还是我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1: 是，
0: 他还是依法可以取得遗产哦，
1: 是是是。
0: 那民法修正之后，那遗嘱一旦是有效的，如果我有先写好遗嘱了，那当然我就可以完全排除兄弟姐妹的继承，
1: 我
0: 就没有这个特留份的这个扣减的保障门槛。所以啊，对于想指定财产分配，就是我比如说我很讨厌我的兄弟姐妹，我想要特别排除他不可以继承我的遗产的时候，那这个如果对于这种人来说，立遗嘱的必要性反而提高了。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事先写好遗嘱，兄弟姐妹他的法定的应继分是完全不受此次修法的影响。意思是说，不是我们这次修法不是代表说兄弟姐妹都不能继承财产，而是他不会被特留分所保障了。
1: 是是是。就是大家还是要把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两件事情给分开来看。好，这次呢修法所删除的是特留分的部分，好啊，应继分还是有的。对对对，
0: 没错。
1: 嗯，那想要问一下，因为在上周才这个三读通过嘛，那这个三读通过之后，它是已经现在正在准备上路了吗？还是什么时候才会这个新的制度才会上路？
0: 好，因为这是修法哦，立法院它同时有增订这个民法继承编的施行法第十二条，明定修正条文要在总统公布后满六个月才会正式施行。那现在目前总统是还没有公布的，
1: 是
0: 哦，所以大概会有半年这个过渡期。哦，这个时候其实正是民众你可以及早的寻求法律咨询，哦，你预立或是你可以赶快修改你的遗嘱的最佳缓冲时间。
1: 哦，
0: 你建议大家可以尽早的做好规划，才可以实现这个财产自主跟善终尊严这个部分。
1: 是是是，就是呢在总统公布后满六个月才会正式施行，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法律上路。那所以如果说这六个月内或者是在等就是总统公布之后呢，也可以再稍微的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如果说真的有需要使用到的话。 那律师，就是柚子这边有另外一个想要询问的部分哦，就是如果说就是我在现在这个时间设立了遗嘱，那如果说不晓就是之后的这个离世的时间是在新制上路之前的话，那我们是适用新制还是旧制？那如果说离世的时间是在新制上路之后，那又会遗嘱是有效的吗？
0: 其实大立的遗嘱都会是有效的，
1: 是
0: 只要是符合遗嘱的订立的格式的话，你的遗嘱都是有效的。
1: 对，
0: 那只是在这个过渡期间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说，可能是如果你的遗嘱有特别规定说你我不想要给兄弟姐妹继承的话，
1: 是
0: 那可能在施行后的话，那这个遗嘱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如果在这个过渡期间就会有点尴尬，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过渡期间是新法还没有上路，结果你已经过世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呢就会变成说这个遗嘱就违反特留份的规定，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说这个过渡期间还是会有问题，那最好的方式是趁这个过渡期间赶快去修改你的遗嘱。
1: 是是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过渡的期间可能去做一些比较专业的咨询，然后来寻求一些更多的这个帮助的部分，可能会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做法。嗯，
0: 是的。
1: 那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在这一次的修法之后，可能对于哪一些人会比较有受到大的影响？
0: 大家可能看到这次修法可能很紧张说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1: 对啊对啊，
0: 有下列我再归类出大概我觉得这两部分人可能是最影响会比较大。第一个是你是单身，然后你没有生小孩，
1: 是
0: 因为很多单身的人过世之后他生前立的遗嘱想要把自己就是把财产留给全数照顾自己的同居伴侣或自由啊，或者他想要捐给公益团体，因为他其实膝下无子嘛，然后就这时候反而兄弟姐妹还可以主张这个特留份的规定。
1: 对，
0: 但是修法后，如果你是单身族哦，你也父母可能也已经过世了，只剩你自己了，那你其实你只要合法的立好遗嘱，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的遗产留给特定的对象，
1: 是
0: 一些旁系的手足就无权来请求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那第二种族群就是你有结婚好，但是你没有你没有生任何的子女好。就所谓我们所谓的顶客族啦，
1: 对，
0: 那过去这种顶客族夫妻其中一方过世的话，就是生存的配偶，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夺得你的遗产的，必须跟他的手足共同继承。
1: 是，
0: 那修法后其实就解套这件事情，然后夫妻双方只要各自先立好遗嘱，说我的财产要由我生存的配偶完全继承，完全保障生存配偶的生活保障。
1: 对，
0: 这时候其实手足就没有无权再来签字分割才分这个要分这个遗产。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完全没有立遗嘱，就是我们刚刚讲顶客族啊，或是单身族你没有立遗嘱就过世了，而且没有子女，然后你父母就过世兄弟姐妹他还是法律上的法定继承人哦。
1: 对，没错。
0: 所以在这次修正之后，其实你立遗嘱的必要性反而是不减反增。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遗嘱兄弟姐妹的应继分会远比特留分还多，就是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到这个部分哦。
1: 对对对对，所以就像律师提到的，就是这一次的三读修法通过之后呢，对于你如果是单身然后没有小孩的话，或者是第二个就是夫妻然后是没有一样没有子女的，然后可能父母也是已经离世的，这些部分呢可能都要特别留意，遗嘱的重要性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没错。
1: 那就是如果在这个修法之后，除了我们刚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立遗嘱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这是修法可能大家可能看得不煞煞，那我就简单做个结论跟大家说。
1: 好，
0: 修法其实只影响特定的继承情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啦。
1: 是，
0: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这两个族群，第一个就是单身族跟顶客族，而且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才有适用。
1: 对，
0: 因为在这个情形下，你的兄弟姐妹才会成为你的法定继承人。
1: 是，
0: 那对于说如果你是有配偶的、有子女的，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继承，不用想说这样兄弟姐妹是不是来分我的遗产，是不是不会。
1: 对，
0: 如果是这类的族群，反而你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立遗嘱的话，还是会依照法定的应继分来分配。特留分大家还是要注意，特留分的废除不代表说兄弟姐妹就直接丧失他的继承权。
1: 是
0: 如果被继承人身故的时候，你没有留下一个有效的遗嘱，兄弟姐妹或是祖父母都还是你的法定继承人。那这次修法只是拿掉了法律强制保留给兄弟姐妹的下限，其实不会自动的改变分配的结果。
1: 是
0: 那第三个还是要建议大家，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之前已经写过遗嘱的，这个旧的遗嘱的内容建议还是建议要重新来检视，因为过去，很多人立遗嘱的时候，可能为了避免这个特留分的争议，在遗嘱中有保留一部分给兄弟姐妹，但是修法后 你可以检视一下你既有的遗嘱，哦，必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想分给兄弟姐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更改，因为已经没有再保留这个特留份了，所以其实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定。

0: 新订或是用新的遗嘱来补充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真的可能会有相关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除了你可以在网络上查找各种资料，然后各个法律事务所也可以都有开放咨询，你也可以去咨询看看，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有关于立遗嘱或者是这个特留份的相关疑问的话。那想在就是这个单元的最后，就是想问律师这边还有没有最后针对今天的特留份删除的主题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什么样的内容呢？
0: 最后呢，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虽然法律一直在修正啦，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重点就是在于说，其实不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1: 是，
0: 只是刚刚讲说，如果你是顶客族，未来啊，你可能是顶客族啊，然后你是单身族的话，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次的修正。那更建议说，因为其实生死无常，你也不知道大家哪一天会离开人世，我觉得事先立好遗嘱，事先想好事后的分配，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也建议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来思考，说就是先预立遗嘱，然后让自己的遗产也可以以自己的心意来分配，这样子。
1: 是是是，没有问题，谢谢律师的提醒。那今天的法律1.0单元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律师，
0: 谢谢柚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您，拜拜，
0: 大家晚安，拜拜，
1: 大家晚安。其实在上周跟今天的这个法律 1.0 单元都有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特留份删除的这个三读通过的新法律的部分哦。那当然还是要等总统公布之后呢，还有6个月的缓冲期，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真的可能有相关的需求，可以先去在这一段时间内好好的去做更多的功课，然后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各大的法律事务所来做一个咨询。8:22，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台八八在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正在进行标志牌面的安装工作，好，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更新工程。还有2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343.7到341.3过了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台86线西向的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好，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时间8:27，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米津玄师的 Kickback， 等等见喽。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选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2: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部件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1: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精神卫生法新制8月正式上路实施。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和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权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3: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与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近日大规模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超过6万人被遣返，数十人下落不明。外媒报道，这波偷渡潮的起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日前判决禁止执法人员在海上对移民及时遣返，虽然背后用意是让警方执法更顺畅，不代表移民可以留在休达，但却被人蛇集团错误解读为边境开放。加上西班牙总理桑杰士近期访问与摩洛哥有摩擦的阿尔及利亚，专家分析摩洛哥对此实施边境松绑来表达不满。欧盟宣布4号将召开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政府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进一步失控。今年初干旱，不止农作物受影响，连蜜蜂也闹粮荒。高雄市政府表示，即日起受理蜂群因蜜源缺乏造成的农损现金救助，每群可补助550元，符合资格的蜂农最晚要在8月13号前完成申请。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今年1、2月受到干旱影响，荔枝、龙眼虽然开花，但是却出现了有花无蜜的情况，蜂群受损，养蜂产业受到冲击。农业部公告办理蜂群115年1至2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高雄市各区公所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申请，每群蜂可补助55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6: 农业局提醒，今年因有花无蜜导致欠收的蜂农朋友，8月13日前携带身份证

0: 存折以及养蜂事实申报与登录相关证明文件，到原本办理养蜂登录的公所提出申请救助，希望协助蜂农减轻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1: 农业局提醒，申请期限到8月13号截止，逾期将不受理，提醒符合资格的蜂农务必把握时间提出申请。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朋友们的，首先是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8西向大巴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牌面的安装作业进行当中，台61线有两个消息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也有两个消息提醒，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在这个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工程实施占用中内侧车道。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8:40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来自戴爱玲跟信乐团《千年之恋》。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新乐团戴琳的歌声《千年之恋》，时间8:45。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那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以及李翊君合唱的歌曲《不再爱你》，时间8:49。来，在国一南下的114.7公里过的头份路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省道部分蛮多消息，首先在台86线西向的10公里，稍早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台20几线北上，在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

甘愿一生，这是郭婷瑜甲曾伟忠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这边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台61线两个消息，首先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二几线的北上路段，包含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占用，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前动态哦。那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好，补充一个路段哦，是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266到264公里嘉义交流道这边，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哦。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车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哦。那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的循序前进。

8:55，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跟袁咏琳的合唱歌曲，这首歌叫做《画沙》。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0: 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225.7到228.8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台88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的排面安装作业。台二几线目前北上在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2

202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

0: 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哦。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汉堡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排除的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稍早114.7公里的地方有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台61线北上53公里，稍早呢这边也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物，同样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的部分提醒您哦，在北上的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前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0-123。

来自文慧如跟秋风泽合唱的歌曲 Messed Up， 时间9:15。稍早国一南下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

进行当中，一样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还有工程的消息，同样在国道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国三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

这首歌是来自 IU 还有 2AM 的瑟庸一起合唱的《唠叨》。这首歌时间9:20。要先再次的提醒，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那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一路到嘉义交流道，大概北上的这个266一路到264公里，好，时速比较缓慢一些些哦，大概是落在40公里不到，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

来自梁文音跟迷先生的歌声《蓝色眼睛》，时间9:25。要先提醒朋友们，在台68线啊，更正是在这个台61线的两个施工消息哦。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国道3号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

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朋友们要先前往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哦。9:26，稍等9: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再麻烦您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0: 景广新闻。
1: 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

0: 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1: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0: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新兴等。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6岁陈姓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40万元现金，并开立总额1350万元的支票投资海外未上市股票，所幸行员机警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诈骗，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3: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连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3: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中研院研究发现，珊瑚体内的菌株有助提升珊瑚的耐热力，并历时近10年的实验，成功将菌株分离培养，重新导入珊瑚体内，还建立了台湾族群二型柱珊瑚的参考基因体，为全球珊瑚白化危机提供解方。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他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6: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啊，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5: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7: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5: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

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有蛮多在国道省道上面的工程消息，要先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

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使用雪山隧道的北上路段，可能要先前往外侧车道行驶。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北上97.2到93.5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前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树林45.7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省道部分，台二甲线北上在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台68线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也会有新的施工消息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的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台68是东向的9.5到10.3，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稍等10点钟开始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了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边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哦。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副歌听起来很像是一样的词语在一直重复、哦、不过其实它是悲伤悲伤北上，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来国道三号北上，在53.5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一路到三鹰潜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你的行车安全。

听到的是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时间9: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为您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97.2到93.5公里新竹B前，一路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要留意的是国三北上过了莺歌系统53.5到51公里，一路到三莺前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那再次提醒，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进行，以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稍等的10点开始，在台68线的9:05到10:03东向过了。

新竹科学园区会实施这个主线封闭的工程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10点之后特别的留意，提前下匝道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李浩伟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无垢》，时间9:54。先更新在台68线的东向9:5到10:3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稍等10点钟开始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提醒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那另外国道5号北上石碇前一路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进行，所以是封闭的状态。国道3号北上45.7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几个是稍等10点钟开始的工程消息，包含台64线的这个 P544到546，这边会封闭桥下的单车道进行工程。台62线双向路段，包含中仑路段、马仑路段、四角亭路段，还有龙潭堵隧道处外侧车道封闭，会在稍等的10点半开始。好，所以也先提供的朋友们预先的参考一下下，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9: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的晚上7:00到10:00还是会在空中相会，那就明天见喽。最后一首歌来自理想混蛋的《情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逼前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45.7，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国道五号的状况包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会预计到明天的早上，以及国五北上的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再麻烦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补充一个在台二极限的消息，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要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

0: 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是康康他唱的《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今天是幼幼班开学啊，幼稚园吧，大家都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没有人不要。哭啊，好哭天抢地啊，打电话来啊，妈妈这个稳定情绪的状况可能需要您是中午把接走哦，这样。所以辛苦啦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咯。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吧，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哦，这地方是在圆山过后到内湖哦，这边时速比较慢哦，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目前看起来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偏慢的。国一南下呢，彰化这边时速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那任何消息持续的跟我说到凌晨1点，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10张热门华语作品了。第10名来自于条的《治本》，第9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8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来听陈势安《无你的将来》。

他是陈珊，这首歌叫《无你的将来》，在他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台语歌曲。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哦，第七名来自陶喆的同名专辑，到现在还在卖。你看，第六名孙盛希的《The Taste of》，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歌，就是《Hate You More》。

Hey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叫做 The Taste Of， 本周第六名。好，接下来继续往前，这是第四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第三名周杰。

0: 杰伦《太阳之子》，那第二名呢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叫做《亏欠》。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换来一张不在乎的脸。

张震岳，歌曲叫做《亏欠》。那本周的冠军来自 UNUS 的作品，他们的新专辑《Unifold》，这首歌叫《Someday》。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雪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内湖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施工啊，所以可能会有影响到。来听歌吧，这首歌 Someday，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而清晨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这个台风离台湾目前还是比较远的，不过它所引发的残浪明天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潮浪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多加留意。以上

0: 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
0: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股市波动影响略为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2: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原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胼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多次查验，不良厂商应该就会有所警觉。记者林雨辰报道。
4: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胼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业务人。
5: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吓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4: 针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A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y 收费模式与各自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6: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依据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尽管

0: 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3: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2: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十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咪酯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咪酯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咪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咪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日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加强宣导，提醒民众演习期间配合人车管制及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报道。
6: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7: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总管，一边流着清气气的目屎，一边流着乌漆漆的血，一边想

为什么我强求你的心竟然无法度跟你谈爱？不管源头是清是绿，不管流在海的是绿是清。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好，谢谢浅提乐团的介绍。10点48分，在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啊。这边雪穗有2辆车事故占用的内侧外线车道啊，不就都占用了？哦，麻烦哦，国五南下雪穗这边要特别注意喽。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

来自 Vast and Hazy 歌曲叫做慢慢学，还有刚刚是 People Lin 林鹏毅的学会了珍惜。时间53分，国道1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雪隧啊，这边内外侧车道两辆车事故，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

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不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

五木大学，歌曲许富凯。等下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里国五南下18.3公里啊，这两辆车事故内外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啊，这个毕竟雪隧里面就两辆就是两条线而已，所以内侧外线都受到影响，这速度会非常慢的、啊，要注意好不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直接封闭了。这首歌灭火器，同学会，待会路况之后直接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五号南下18.3公里，两辆车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好，那么路网图看起来呢，它是直接封闭处理哦，没有办法过哦，因为毕竟呢，这事故哦，内外线车道都占用了，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路可以走，这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哈，看是提早改道通行，还是说就等到事故排除之后你再上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哦，这是在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这首歌叫做《小学童》，来自玲珑的歌，还有刚刚杰力的歌《学你那样》。11:12，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这边呢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喽。后雪隧这边两辆车事故本来都占用了，现在开放内侧通行。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处理当中了。

0: 万玲玲歌曲《周瑜学会》。11:21，国一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雪穗这边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速度上会比较慢呢、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哦，树林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要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看起来48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小心好吗？这是秋风子的歌，叫《分开的学问》。
1: 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秋风泽，歌曲叫做《分开的学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在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那另外在48.2到45.7公里北上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哦，所以这里内侧施工，外侧事故，一定要小心，好吧？李佳薇，学会不坚强。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

刚是袁惟仁的歌，老王同学会。11:36，在国道3号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2000车道哦。另外，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的入口匝道事故。

11:44，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间车道轮胎掉落。国一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哇，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哇，这里要注意。今晚事故比较多哦，大家要小心好吗？歌曲来自陈立农，统计学改。

刚刚是伍思美的歌《偶一偶一》。11:51，今天事故比较多，来跟你讲一下哈、哦。有个排除的是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阴，三辆小客车追撞，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要注意哦，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有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入口匝道哦，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 SKE48， 叫做《放学后的比赛》。

歌曲是 SKE48 放学后的比赛。好，大家整点进入到的是8月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有路况呢，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小心。12点前，我们放慢一下步调，萧红人的歌叫做《学会》，我们待会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

时间来到了8月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中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93到

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0: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1: 好啊，那一把。
0: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怎么自然一点？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叫做《免费教学录影带》，还有刚刚是阿姨良叫学会啊。12:12，在国道5号南下31公里过土城啊、哦，更正，过头城了。国五南下31公里过头城内线车道散落物哦，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你留意喽。

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心理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排除了吧？立刻就排除了。好，那稍早的一些状况也都排除了，所以晚上开车还是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都还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学会离开》。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隔音墙清洗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三线北上107.5公里狮潭路段外线车道路数倾倒，经过小心一下。

学姐林俊杰的歌叫学不会，接下来要听刘德华我学会。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0: 潘玉文这首歌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家还是要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台风白海豚哦，
1: 不知道它会不会转弯，希望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了。
0: 中度台风，孙燕姿，学会。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学会》。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是吴克群，这首歌叫《学不会》。白海豚，我预计说是最快，应该是在礼拜五会有机会发海上台风警报，当然还是要看它的路线怎么走。那也许周末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父亲节的行程，那大家就要持续的关注了。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里是有施工的哦。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灯，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灯。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灯？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灯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灯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八月四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只觉得哇，天气还是很热哈，白天的这个太阳很毒啦啊，就连晚上呢，到现在感觉外面都还是蛮闷热的。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温度大概都是26到29度。不过呢啊，有时候这个夜间工作啊，哎，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哈，哎，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穿着这个舒服一点开车啊，穿着舒服一点工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准备给一双拖鞋啊。

随时可能不是出入非常重要场合的时候啊，让脚呢也可以透透气，穿得舒服。然后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希望也都可以一切顺心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

活力四射的歌曲啊，夜间开车已经这个凌晨1点多了啊，希望你还是保持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施工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工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包含了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这里封闭的是内侧的车道。好，夜间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非常的重要啊，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他是 Megan Trainor。

来自 Meghan Trainor 这首歌曲叫做 Bend Them Sticks 啊，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哈、啊，一样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啊。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93到92.6公里哦，过新竹 A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啊，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5.7到228.8。中兴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北上的168.4到164.7啊，中港系统路段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好，一样是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神冈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省道啊，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路段到大寮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还有在台84线啊西行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桥面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在进行。好，你看这个夜间零星的施工哈，还是要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小野猫这首。Don't chat.

在刚刚稍早听到小野猫的歌曲 Don't Cha 之后啊，是 Britney Spears 的 Anticipating 啊，这些歌手呢，或者说这些歌曲，哎，都是我的学生时代哈啊，很重要的回忆。不过呢啊，这些动感快歌啊，也的确是可能可以跨越年龄层或者是跨越时代啊，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有放松下来吗？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省道有工程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啦。好啦，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受到今天呢，我从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都播放一连串动感舞曲吧，对不对？事实上呢，有一点累啊，啊，这个半夜工作谁不累的，对不对？但是啊，还是懂资懂资哈啊，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呢，能够多用个2-3个小时。现在是萧亚轩 ，Let it go。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首先先更新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啦哈、啊。我看到呢，昨天呢 说是在这个台北的士林飙到38度啊，桃园市的桃园也有38.8度，难怪我觉得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热得像是皮肤在

被烫伤的那种感觉哈。今天还是会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事实上又更广了，除了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像是部分的中部区域，像南投啦、云林啦、台南还有屏东啦啊，在东半部的花莲呢啊，因为刚好是背风侧，所以更容易出现有焚风的几率啊，所以呢以上的县市哈啊都是有出现高温资讯哦啊，就是白天容易出现36度哈，甚至会有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事实上呢，这几天今天明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临近的短暂阵雨喽。那么这几天关注的气象另外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在太平洋上面这一颗白海豚台风，对吧？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台北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这个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不排除后续的路径哈，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但事实上呢，路径的分歧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啊。如果呢太平洋高压减弱，有可能会提前北转哈。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小。但如果呢更靠近台湾一点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说啊，可能啊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但登陆的机会看起来不大啊，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这个夏季秋季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什么叫防台准备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家中的避难紧急避难包啊，电池有没有电呢？有没有准备好一些医疗急救用品呢？这个当然干净的饮用水有一些这个避难用的口粮也要准备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常日常就可以做的水沟啊，家里的排水孔是否都有疏通呢？这个可能不用等到台风来啊，可能呢在这个午后突然下起了一场凶猛的午后雷阵雨啊，都可能会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对不对啊？平常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多多巡查一下了。关心完天气呢，在这一节进入到焕然一新的小单元，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说是在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学院呢，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多梦体质吗？今天不是在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多梦体质，有些人呢、其实感觉自己常常做梦，但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他做的梦这个每一个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到过什么样子的场景，就算醒来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很清晰呀、有一个发表的研究指出呢，这个他们分析了287名的受试者，共计超过3700份的梦境还有清醒的生活报告，然后呢研究团队在2周之内记录了受试者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的经历，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晚上或者是你睡长觉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场景，可能会跟你白天在担心的事情、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的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可能会有关，但是反而不一定相反的这个研究发现呢梦境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塑造。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发现梦境当中可能会进入到你所熟悉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工作场所，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的人是你的小学同学，然后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怎么会是你的高中同学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怎么会发现你家里的成员好像是你的同事你会发现你大脑很厉害他知道你白天会去哪些地方，你可能白天有哪些人，但是在做梦

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啊，他会把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元素重新解构，结果呢变出一个新的故事啊。这个研究团队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大导演，他把你的生活当作剧本的元素，然后每晚做梦的时候，他就会上映一部专属于你的私人剧院，然后里面的电影情节都超级离奇的。另外呢，有一些人哦，这个好像蛮这个生活中就有蛮多的算是白日梦，对不对啊？这个清醒的时候呢，也会哎呀想东想西，事实上呢，让思绪漫游这样子的人哈，这个根据研究显示，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好像通常也比较破碎，场景呢切换也很快速，有点像蒙太奇的这个剪接法则，对不对啊？相反的呢，有些人呢、是醒来之后，对于自己所做的梦境怎么样？咀嚼再咀嚼，其实反而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对于呢曾经去过的场景，曾经做过的梦会回味再三啊。这样子的人呢，说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会有更强烈更逼真的感官细节，就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你会分不清楚哇我现在到底是醒来了还是现在其实在梦中，会有一种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接触的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此外呢，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啊。由于团队在分析这个受试者他们的一个做梦环境的时候是 COVID-19 全球 COVID-19 这个刚经历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呢团队事实上还分析了这个对于 COVID-19 封城期间所做的这个梦境的数据，发现呢人们其实的这个梦境的内容好像对于束缚啦、隔离啦、限制啦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显示其实我们到底这个生活经历哪些新闻，这个变这个体验哪些新的生活，你的梦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啊。梦境呢并不是静态的，梦境是一种动态的，随时会因应着我们重大的生活事件，而因此呢创造出了新的做梦环境。

这个研究的作者哈，他表示呢，梦境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回味的，对不对？因为它可能是借由我们是谁，我们所经历的、所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许在做完梦之后很多细节想不起来，或者是觉得梦境里面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都是镜花水月。但是呢，好像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事情还跟我们的现实所担心的、所经历的，真的有一种印证对照。这个研究似乎让做梦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

会不会在夜晚，然后呢跟你讲一些跟梦境相关的有趣研究啊。这个刚好精神也累了哈，讲着讲着啊，哈一下嘞啊，真正困去啊，啊阿哥真正也最棒的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浅提》最新的专辑《沉默的巨咒》啊，巨咒是什么东西？巨作啊，带来的《昨日脑约束》。好，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介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哈。啊，北上的48.2到45.7三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问奖》哎，巴古咪呀啊，这个刚刚呢有听到一首歌哦，来自浅提昨。

日脑约束，哎，这个日文呢，好像哎，跟我们的习惯常用的一些语言，中文呐、啊、台语啊，好像开始产，哎，已经早就产生结合了，对不对啊？这 no 就是的意思啊。然后呢，像现在你可能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家店名啊，或者是菜单呐、啊，有一些这个菜色的名称呐、啊，这融入了这个 no，好像就连不会日文的人都看得懂了，对不对啊？更别说呢。那我们刚刚听到许富凯这首叫做《问讲》哎，八姑咪呀，哎，其实我也是这个不久前哈，哎，这个很好奇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后照镜叫八姑咪呀，听着听着觉得感觉很像日文哈，就查了一下，哎呀，其实是日文式的英文啊，这个后照镜呢，英文应该叫做 back mirror 啊，然后呢，这个变成日文就变成巴姑咪呀了哈，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台语讲法啊，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生活当中还有多少啊，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其实跟日文有关呢。1: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台北市区啊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啊。首先哈是跟这个电影拍摄的交管勤务有关啊，这个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的路段，还有峨眉街六巷啊，这里因为有电影的拍摄，交通疏导勤务啊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4点钟。那另外呢，新竹不是新竹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啊，所以汽车道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哟。既然讲到日文，那就送上一首日文歌吧。它是平原绫香《明日》。等等，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1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这里是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诶，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阮阿兄。

0: 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那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单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0: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家谦和阿杜的合唱《爱都给我》。黄家谦没有继续发专辑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清洗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北上呢雪山隧道开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石碇到石碇的出口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标示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这首《四季天》。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打开，确实的打开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记得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在今天今夜崔开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礼拜五开始哈，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为期一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表，朋友们，这个要看清楚相关的规定，不要违规啊。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啊，事实上是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的一个共同演练哦，啊，是演练面对像空袭、重大灾害啊，甚至今年还加入了通讯受阻等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城镇该怎么，城市要怎么样维持基本的操作啊，以及民众呢如何迅速避难的一个演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事实上还包含了像是汉光演习、防空演习等等的这个加在一起咯。那么今年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呢

从这一个礼拜五的8月17号，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是分区进行。这个礼拜五呢，这个首先登场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南部的三县市啊。这个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早上10点半。那么周末不会有演习哈，接着就跳到下一个礼拜一了。下一个礼拜一呢，主要以中部的县市为主哦。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哈，也都会实行城镇韧性演习。接着下一个礼拜二是离岛这个下一个礼拜二的8月11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在离岛的金门、这个马祖还有澎湖进行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是东部这个花莲和台东注意不包含宜兰下一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呢，是东部进行演习。那最后一天呢，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呢，是北部的县市进行演习这个北部的县市呢，就是北北基桃、新竹县市，包含宜兰县也是这个跟随着北部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么时间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每一个区域的时间不太一样有的是早上呢，有的是这个中午早一点，有的可能是下午晚一点。所以你的区域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哪一个时段进行演习非常的重要你绝对不要这个违规了。

什么叫做不要违规呢？啊，因为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哈，会有警报响起啊，警报响起呢，这个不论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事实上你的手机也会收到警报的提醒哈，啊，都必须要接受军方啊，这个宪兵还有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呢，啊，如果你在开车要靠边停放，然后呢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啊，室内的人员呢也必须要到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遵循远离外墙的原则。那么民众呢会在演习的时间收到国家级警报啊，这个国防部呢会利用空中威胁的告警系统发送这个演习的手机简讯到民众的行动电话，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发送一次讯息啊，这个提醒民众如果手机大响不要惊慌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各个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的交流匝道都会实行管制啊，除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之外，其余要下交流道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比照行人的模式前往避难。那如果不配合演习呢，因为演习是同正式作战或者是正式的天灾发生的时候紧急避难的一个演练啦哈，啊，这个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啊，或者是单一民众哈啊，都必须要配合演练。没有配合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则很重的哈，所以朋友们也在半个小时而已，一定要这个多加的配合了哈。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手机的网速降速的演练。但这个手机网速降速的演练哈，并不是全区都会演练啊，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会实行演练了哈，只有在这个北部区域还有中部区域会进行演练。中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一，北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四哈，到时候会办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这个你的手机哈，到时候行动网络会降速啊，但不会到完完全全都不能使用。影音、视讯、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可能会变慢啊，所以呢先知道自己所在县市的演习时间、避难所或者是演习的内容呢啊，在那半个小时的演习过程当中才不会受影响了。不过呢啊，现代人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依赖手机生活了哈。你说有可能就是那半个小时的演练哈，手机降速，哎呀需要付钱啊，需要通勤，需要联络啦哈等等的哈啊，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哈。那这个内政部建议呢啊，当天预先下载电子票证，需要的 QR code 或者是地图啊，也可以备妥少量的现金啊。最重要的是啊，先把住家、办公室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所呢截图存进手机当中啊，这样子哈，这个当天在演练的时候，尤其北部和中部地区朋友才不会因为哇啊这个都必须要上网查询，但是到时候手机降速了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会有民防人员哈进行指示配合，就不会受罚喽。

好，这个来到了八月了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8月4号，八月的第四天了，还有八月事实上有一些新制上路，这个赶快再提醒朋友们一下。首先呢，这个跟交通有关的我们的国门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第13到23号的会面点，以及第二航厦的21到29号、31、32、33号的会面点呢，八月开始是启动科技执法了哈，既然是会面点，也很有可能你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回国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和亲友会面，然后呢进行接送。哎呀，怕是说车辆会有违停的状况，事实上会影响其他旅客的进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会面点哈，车辆停留超过3分钟以上，都会自动用科技执法来搜证，违者呢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款。接机大厅如果是以立牌行李箱物品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也都可以依照民航法啊，这个开罚5000到25000元，蛮重的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还有跟交通有关呢，8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呢，台铁西部干线的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是停售自由座了啊，改采这个全面对号座来售出啊，但是每天还会是提供这个限量200张的这个无座席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铁事实上从8月17号开始啊，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也许8月中、8月底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学生们需要回学校的需求，所以8月17号开始会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符合资格的学生呢，搭乘50公里以上的指定对号列车是可以直接享5折起的优惠，适用的期间到明年的暑假。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警政专案信当中提醒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新制哈，是因应呢，近期啊新冠疫情哈持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而且预测呢，根据卫福部的预测哈，可能8月中才会达到真正的流行期呀。所以呢，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射疫苗，可以注射疫苗，但还没注射疫苗。所以因应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公费的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措施呢，原本在7月底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会延长到9月28号。这个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也就下个礼拜开始哈，也会新增 PCV21 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你可以和 PCV20 的疫苗则选择一种来接种就可以了接种一剂就可以获得完整保护力但是呢，新冠疫情的疫苗，如果你是高风险族群。

绝或者很久没有这个接种疫苗哈，建议当然还是要在适当时间之内这个接种完整两剂，才会有完整的保护力，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以上的一些措施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当中提醒你了。首先这个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四分区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定看清楚八月的一些新制，这个除了交通之外，事实上还有免费疫苗的这个延长施打。朋友们，这个我看到之后都心动了哈，想要去接种一下疫苗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啦。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二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0: 更多的海誓山盟都没法度替自己身体和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啊，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7.5到40.8号在林口一之前也差不多在林口左右路段有发现吧，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伍佰的台语歌很多啊，不过呢，他有一些歌曲当然是他伍佰个人的名义，有一些呢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啊，这个 China Blue 是三位团员哈啊，分别有这个bass 手小猪、键盘手大猫以及鼓手 Dino 啊，三个人一起组成，所以呢这个伍佰 and China Blue 感觉就有点像是China Blue 这个乐团之外呢，再加上伍佰哈啊这位主唱。那么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发过的第一张台全台语专辑就是刚刚听到的刷丢力是收录在1998秋季狗叫这张专辑当中。哎呦听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张专辑的这个摇滚歌曲似乎都有这个电音的元素在里面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以玲和迪克牛仔刚有素培。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刚刚啊，听到一连串都是这个活力四射的摇滚歌曲，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是张震岳的歌啊。李心洁的《自由》这个好像不难懂啊。这个除了张震岳有发行的，同一年李心洁也有这个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哎啊，这个张震岳这个早期哈、啊、有一首很著名的《爱的初体验》，没想到有台语版呢哈啊，台语版就被翻唱成我们刚刚听到黄以玲跟迪克牛仔的《甘有素皮》，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哎呀啊，换一个语言，哎，这个歌曲的旋律一模一样呢，哎，但是这真的是接地气很多呢哈。那下次去 KTV 唱歌的话，挑战看看台语啊，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同欢的。2点52分，我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哈啊，在稍早呢是有接获在台三线啊，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哎，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比较危险一点咯。台62线在双向啊，这个东西双向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时间是2:56啊。这个跟着感觉走很重要，感觉到累了，那就要跟着感觉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好了，又是一个小时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3点之前，来自宇宙人这首《太空警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有些可以。
1: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混凝土的刨铺作业，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一样在国道三号，但是来到中部区域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25.7到228.8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进行刨铺作业，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7.8到201.3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作业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10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10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

0: 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夫在坐，人别侧坐，启程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启程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3: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4: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5: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热烈开场，来自日本的 DICE 带来这首歌曲 Unlimited 无限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哈。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萧煌奇《爱你的人》。

我们好像常常会执着于自己要爱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爱你的人默默的关心你，然后伤害了对方的感受，对不对？那是来自萧煌奇基调歌《爱猎狼》。3:16原本呢，在台三线是有接获说北上的107.5公里师潭路段，外侧车道路数请到这里排除啦。原本也觉得蛮妙的哈，今天应该没无风无雨这个路数倾倒，但当然，这个还是多加紧有些机会了哈，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48.2到45.7过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啦，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好，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哈，这个有电影的拍摄工程哈所以呢，在汉中街的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6巷哈，这个巷子呢是清晨4点钟之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疏导清务，要麻烦朋友们哈，配合的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个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和寿山路口呢，这里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要好好的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真正为你爱的人，真是爱你的人，你也不要忽略他的感受。来自王墨玉的歌曲。听后，甘会找着我。

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关于我和你》啊，这个会弹吉他的人，不论是男生女生，边听都边觉得很帅。我永远呢哈听着像这种吉他的歌曲啊啊，这个它中间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弹奏的方法，哒哒哒噔啊，这个有点像是敲击琴弦或是敲击音箱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帅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啊，这个弹奏乐器哈。可以耍帅，但开车绝对不能耍帅啊！希望你夜间开车呢啊，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客语歌。啊，这个清新的女生，她是蕊冰谷。

0: 날 기대해.
1: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2: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1: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0: 让开。
2: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0: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哎呦，有大雨特报呢哈啊，他都要不看到，哎，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清晨到上午嘉义地区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哈，哎，过去一个小时刚五楼，喂，真正有呢哈，这个嘉义五楼后呢哈啊，除了嘉义部分的台南地区。啊，还有小区域的台南山南投山区和龙武楼后啦哈，目前这个嘉义大雨特报，天气有这么的不稳定吗？中央气象署表示哈啊，今天虽然说是多云到晴，那么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么一整天这样子平均看下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可能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大致上了哈，应该都会是高温炎热看得到阳光的天气，而且中午前后不但是看得到阳光哦，这个太阳光还很强，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多多这个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啊，这个这几天的天气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太平洋海面上面的白海豚这颗台风，它目前呢位于大概台北东方啊，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未来呢持续朝西北的方向移动啊，这个路径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啊，往北偏一点，当然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但有可能对于日韩的影响就比较大。往南偏一点呢，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路径持续朝西移动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五

一直到星期天，这个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北部的海面会受到影响，届时呢，北台湾的天气就会稍微不太稳定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啊，可能等礼拜三啊，甚至是礼拜三就明天了哈，礼拜四啊，甚至是礼拜五才会比较明朗了。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不苦》。

我记得曾经啊看过有一个电视剧，他说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但如果生活是苦的啊，一路过下去，这想起来真的会变成甜的吗？啊，感觉怎么看都是苦的啊。来自毕书尽带来的歌曲《不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台北市说这个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哦，哎，路上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到紧急处理当中。好啊，既然来到台北市了哈，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哎，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那要麻烦台北市的朋友哈，从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走进新增高架才会比较方便了哈。水源快速道路。

往南的方向，从泉州街到师大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同壁会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街、中正桥各个入口匝道，麻烦朋友们改由环快来行驶哈，一样到六点钟。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这个上城的车道呢哈，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经过时尊一定爱给小瓜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新北市这里还有路况补充。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小雨宋念雨，他虽然说最近要发行新歌了，但先复习旧歌，这首《同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景广陪伴你清晨开车不无聊，3:50。好，台二线呢，说双向的94.5公里啊，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这里路面也是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刻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加入了啊，需要这个早起的行列。虽然说车流量仍然是不多，但是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能分心了。

来自 TWICE 的歌曲 Like a Fool。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提升了西半部地区的大雨特报等级呢。首先呢，原本只有在嘉义县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南投都在大雨特报啊。然后呢，这个嘉义县市哈是变成豪雨特报。哦，清晨西半部天气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哈，麻烦朋友们经过下雨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 Karen Cici If I Had， 希望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22公里哦，环北之前路肩呢，说是有位民众骑着滑板车上来了，持续往南在行走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94.5公里，这里在贡寮区路段呢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但稍早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口哦，这路面的废弃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7.5到40.8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步工程哦，以及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以及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南部爱注意啊。今天一样高温炎热，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 30.9 度，新北市的淡水、树林、基隆7度，台北在士林北投还有屏东新园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啊。但淡水蛮特别的，冬天就很冷，然后夏天热一马拜五掉。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来自郑欣所演唱的歌曲《在夏夜》。哎呀，感觉适合出发的夜里，对吧？哈今天真的天气很好，所谓天气很好的时候，该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表情。都说夏天的凉风，这是夏天最大的恩赐。哎呀，今天来的路上真的觉得风好凉哦。当我们告诉阿郎的时候，就很感谢我是在这个时间出没，不是在头中岛哈。来4:13了，哎，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台二线双向94.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经过爱注意哈。阿哥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20分钟前，国一高架南下22公里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着滑板车往南行进中。2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了哈。来告附近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哎呀，你这个时阵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民众在这边出没，还骑着滑板车哈？好，再来就是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来自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其实真的很有美感的一首歌。不过白天听的时候觉得还好，你这个时阵雄雄我怕你睡去这样看不下、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夜里看过那个海浪翻腾，不同季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那个海浪翻腾，感受很截然不同、哦、夏天里面因为有温度、哦、有热度，所以你突然觉得那个海浪翻腾其实还蛮浪漫的、哦、来4:17，现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情况解除了、哦、台北原本汉中街成都到峨眉还有峨眉街六巷这边原本有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好，这边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恢复通行了、哦，所以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000001 2 3。今天来的时候哎呀在头壳顶没有，今天月亮的角度很特别，就在头顶哦。不然想说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怎么没看到月亮，现在知道是角度不一样，今天的月亮虽然只有一半但是好亮啊。来，张志峰的歌声，梦过想你那一暝。

哦，你有看到今天你的鬼牛吗？你老看到说啥表示天气袂歹哈？四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台二现在双向 94.5 公里，新北贡寮这边要注意哈，车道上有水泥包散落，塞机呀。然后目前在国一哦，北上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浅内三线都在施工，小心哦。路况呢，请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这是一零秋弦贵这位合唱的歌曲《天青半半面贵》，四点二十七分哦。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二线，然后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也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哈，爱注意哦。好，然后其实国三还有北上过三莺内二线哈。不只是国三啦、啊、国一国五齁、哦、尤其国五给他施工的点嘛进贼呢齁。好，紧张起把计划背后 Gimo 来到施工现场哈。

Give me five， 哈，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要注意的路况，尤其施工的点非常多。不过首先要关注一下台二线啊，双向94

4.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从国一开戏啊，北上戏子出口，然后过新竹 A 内二线，再来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那南下林口一前是内三线有工程，而国一还有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

国三的话，北上再过新化系统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在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再来北部这边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哈，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五哦，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施工哈，然后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那乌涂隧道北上的外线雪隧南下也在外线施工中。乌涂隧道南下的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新的路况呢，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徐怀钰飞起来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然后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4:37了。哎，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94.5公里共寮这边水泥包散落情况，以及啊先前国一高架南下在汐五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滑板车往南行进，我跟你讲，现在解除了，好嘞，嘎仔，好，这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现在最新通报说出现了掉落物，随即哈。

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试看看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4:43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这边有掉落物，这几分钟前才通报哈，注意起来哦。

再来，台68线现在东向 9.5 到 10.3 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提前下匝道。嘿，那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余杰与龙潭堵隧道外侧都是封闭的状态。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最近呢，有一家这个天气服务公司，然后他们呢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啊，他们有做那个播放天气，就天气预报这样的影片。哎呀，那个气象主播啊，大美女，哇，好多那个网友看了煞得丁八卦，然后去留言按赞说，哦，好漂亮。但是人家呢，在那个影片里面都有标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制作影片。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那个就是每一个影片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就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嘛，哈。然后你点进去那个内容，然后更多内容你点进去以后，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出来，本影片是由那个 AI 制作，哈。有的会标示是声音还是影像还是全部，哈，好，人家原始影片都已经说了，这么真这么明啊，这一个主播是 AI、哦、哎呀，好多的这个网友、哦、真的是因为说他的虽然是 AI 做出来，但是说流畅自然，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表情跟肢体动作相当的逼真、哦、不过当然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哈、哦，AI 的艺人啊歌手啦、啊、主播啦、啊、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哈。但差别在哪里，就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说，那个诈骗集团用 AI 那个也可以哈。他以后连就是不用什么那个路人甲乙群众演员成本哈，用 AI 来给你写个心理心情。但是我不知道哎、欸，大家都说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的东西就是看得出来啊。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 AI 那个完美到过头哈、哦，

要是真实的人总会有一点瑕疵，那就是因为 AI 做出来，你看那个皮肤啊，哎呀，一点瑕疵都没有哈，这实在是还是觉得看起来蛮 AI， 有种塑胶感，你知道吗？

哦，这韩团 50/50 like a bubble， 像泡泡。好，要勾嘴勾嘴关键。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啦。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有故障车停下来，所以目前这边外线是封闭的，要特别小心。这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

OS 蔡多多爱的泡泡，这个泡泡应该蛮大的，还可以遮蔽风雨哦。4:52啦。好，刚刚才通报的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边，所以目前外线是封闭的。这是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哈。而国一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掉落物也要小心。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南下在林口一前内3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

0: 哦，爱丽甘姆芒这许富凯冰球乐团这回合唱的歌曲四点五十七分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三线北上107.5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这边路数倾倒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甘霞，但是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所以现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爱注意哦。你
1: 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来甲你欣赏，花蕊的过往咱都是互相照顾，凡事到好我是一定稳当妥当，有我好你说有我好，若是无你吵闹的青春哪有法度。

现在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有掉落物，还有国五务必留意北上3公里过石地外线封闭中，因为先前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北上系

指出口，还有在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要注意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过三鹰的内二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北上过树林内侧两线，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也是内侧两线有工程。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五还要留意雪隧也是双向各有一线车道施工中，以及国五的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不过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的等级哈。那尤其是嘉义县要特别注意，雨量会比较大。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的可能哦。那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有明显下雨的就是在南投这边哦，还有嘉义县哦，台中市雾峰这里哈，有一些地方现在是在下着雨的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 30.9 度，然后新北淡水也有 30.6 度，就是在新北，然后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屏东的新园，比较多地区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甜美的歌声来自刘兰希所唱的《夏夜》，虽然很古早味的年代哈，但是很符合现在。听阿美刚刚剩夏夜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那目前因为在国北上3公里过石顶外线有故障车，因此暂时封闭了外线车道哈，来到这边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啊！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4哦。目前呢、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哈，外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目前外线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五现在施工的点过哪位？乌涂隧道、雪隧还有蓬山隧道哈，双向都要注意，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有施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中央气象署有豪雨特报提醒，在这个清晨到上午，特别针对嘉义县哈，所以有可能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豪雨，而台中到嘉义还有南投局部大雨。还有雨量的累积啦，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才几个小时，嘉义埔子这里雨量已经有150.5毫米了，哇，这好是用拼的，好，真的要特别注意嘉义埔子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 150.5 了。然后南投的国姓乡、嘉义的义竹哦，以及云林鸟松这边哈，好，这主要现在雨量最明显的在嘉义还有南投哈。由于嘉义县累积的雨量真的几个小时就已经这么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清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尤其是嘉义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局部地区是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

哦，爱情很喜悲，有时候就是出门的时阵，然后遇到下大雨，唔能感觉阿长哈，天空杯啊，下节目会好你啦哈，这样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啊，头中倒是头爪，刚根本冻未掉哈。那个阳光在对你展现热情，快有我爱你的好啦哈。哦，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关阿玲，好哦。国五原本北上三公里郭士町外线故障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原本是外线封闭，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好啊，刷来就是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尽贼尽贼，那么就了背后金嘛，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哦，再过几秒，5: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今年度旗津风筝节。哎呀，8月1号到8月2号活动首座第一周的第两天假期，已经有将近10万人次来到旗津了哈。然后海水浴场这边有大批的游客来这边欣赏风筝，来戏水。旗津老街都中岛一时尊人潮不断呐、啊，哎呦，拍三打啦，小吃摊呐、啊，冰品店，哈哈哈，伴手礼的店哈，头家欢喜加笑嗨嗨。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还有风筝节的活动啊。今年呢，旗津风筝节有2只大型的金鱼风筝，说有35公尺这么大啊。那他们搭配海洋主题啊，又有风筝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在海边哈，所以这个天际线非常的干净。你这时候来看风筝表演哈，然后也因为有这样风筝节，所以老街哇，风筝跟他挂香嘞哈。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最新通报啊，东向在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哦，内侧要注意，因为有大石头大了石头让你家哈、哦，恐怕会影响到行车的情况哈、哦，务必留意有大石头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拜托。好，再来，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北上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两侧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路段也在内侧2线施工。国一还有南下彰化外3线，这边是作业持续哈。国三啊，北上过3莺的内2线，然后过土城也在内2线。以及过树林也是内侧2线都在施工。

北上还要留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鶯前，赶快也是内侧两线哈。而国三的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五现在蓬山隧道雪隧、乌涂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国五还要留意北上在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在施工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是 FT Island 所演唱的歌曲《夏夜之梦》，乌了乌冰冰妙妙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这个《夏夜之梦》这里做出来夏夜啦哈，的球鸡龟缸哈，赶快，即便在清晨时刻或在夜里哈，温度也是蛮高的哦。哦，刚刚是韩国的节奏，接下来一下台湾族的 style。来自阿豹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线时间，嘟嘟好，是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路况方面，台74线几分钟前才提醒的，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这边务必留意内侧哈，因为有大颗的石头让你加多了九头，让你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内侧一定爱塞机啊，拜托一下哈。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中风或心肌梗塞，很多以为是发生在深夜睡梦中，但其实真正需要提高警觉，就是每一天

天起床后几个小时这个时段。而且要注意哦，不是只有冬天，夏天也是这个心肌梗塞或心血管问题好发期。那在这个起床几个小时内，要避免让身体才刚刚一起来受到过度刺激，比如说空腹喝咖啡，然后呢一早起来就洗过热的热水澡。那真正起床起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像那个怎么讲，像那个树啊植物一样慢慢苏醒过来。你起来呢真的就是先缓坐一下，然后活动一下你的手脚，让身体的循环可以循序渐进，这可以对于心脏或脑血管的负担可以比较降低。因为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自然会分泌所谓肾上腺素，那这会让血糖升高心快，心跳加快，血管也会适度收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知道啊，你醒了你要开始有一些活动了，所以它就会启动那种清醒的模式，这是正常的情况啊。但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得很好，睡得不好，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还是比较紧绷的状态，那隔天呢就有可能第一个一早醒来血压也比较偏高，还有呢夜间因为你可能睡了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喝水，血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浓稠，还有血管的弹性下降跟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这些的因素加起来就会在这个起床之后这几个小时内让心肌梗塞中风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说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也是好发期，因为呢你常常因为水分过度流失，你的血液会太粘稠，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啊早上起来哦，在五分钟十分钟内不要马上去做剧烈的动作啊，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刺激哈。然后呢就是温和的哈，慢慢的先去活动自己的筋骨，就是让自己想象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慢慢的伸展起来哈。所以还有不要一大早起来的喝咖啡啊，拜托一下啊。

蔡义德王芭乐这位唱的歌叫做棒棒洗身躯，那个有的人习惯就是透早起来就是洗身躯哈，这个习惯哦，那已经惯习啊，但是就提醒你一大早起来你要洗澡不要紧，但是那个水不要太热哈，这一早起起来你的身体受这么大的刺激，这样是这样哈，对健康不好啦哈。可以洗澡，但不要洗那么热，那么热哈。5:48啦，来，现在台27线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火警哦，在台27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这边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新园路段的外线是封闭的，因为现场警消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拜托拜托，务必避开。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的外线，哈，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铁皮屋火警，拜托把这个空间让给警消人员来处理。还有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线有掉落物，而在附近哦，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那里加一起大粒石头，哈。大石头啊，是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下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冲，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蔡徐坤的歌曲哪行哪啉，啉什么呀？啉水啦！天气热，哪行爱给你补充水分哈、哦。

5:55了，目前在台27线啊，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是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有大石头了李家，那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出现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叫做天堂路。在白沙乡后寮这边的天堂路，以前说是地方王船记的一个重要的码头，这个对在地渔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哦。那最近这几年因为它是蜿蜒伸向海中的步道，还有这个海天景致非常辽阔，所以也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然后现在也有一张天堂路景点廊带的亮点营造工程哦，就完成了有这个城堡的休憩亭、旅客的服务设施，还有天使之翼艺术装置啊。这是在澎湖后寮天堂路。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目前持续封闭外线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有大石头掉落了，以及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有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出口，然后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都还是要留意哈。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内侧两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过三鹰的内二线哦。另外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都在内二线有工作。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不过午后呢，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但是呢，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呢、啊，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县发布豪雨特报，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局部地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嘉义埔子累计雨量已经来到151.5毫米了。那南投这边草屯国姓乡哦，嘉义的义竹累积的雨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哈，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30.9，然后台北市的北投、淡水、新北市的淡水也有到30.6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36度，好几个县市啊，从双北、桃园、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哈。新竹县市也有到34度啊。

哦，来自生物鼓掌唱的这首日文歌曲叫《阳光灿烂》，Uber 有感受到那种日出时刻一种 power 跟能量。那个我在前面半个小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你知道，就是那个渐层的感觉，然后下面是亮的，然后上面要跟哦哦啊妈妈呢。然后现在回头一看，哎呀，真是一片清朗，紧赞紧赞。今晚时间6点早分了。那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一北上林口 B 前到过新竹 A，以及国三的过莺歌系统到三鶯前，还有过树林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阿姆哥现在要注意是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外线持续封闭，务必配合。而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一定要注意那一侧哦，叫大粒石头让你家大石头掉在这里哈，小心啊！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那一侧掉落物已经解除啦。

0: 哦，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曙光》。虽然天早就已经亮了，哎呀，但是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气势，要把整个地球都给叫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7哦。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台27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哈，受到铁皮屋火警影响，目前持续封闭了外线车道，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

颗的石头定你家啦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内要注意一下这个大石头的情况，它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要小心啊。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苏嘎拿让你家嘿。路况来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在三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在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这项调查显示说，去年呢，我们台湾人啊出国呢的旅次呢有1894万4436旅次，总支出出国旅游总支出呢达到新台币1兆474亿元，跟前一年比起来哈，首度破兆了哈！哎呀，台湾人出国这么的热烈，哈哈哈，开业几码没见哈。然后呢，国旅也不错，说去年呢，在我们国内旅游呢是2亿4761万旅次，那国际旅游总支出呢有到5643亿元，都是这个不管是出国还是国内的旅游哈，都是历年最高啊。

哦，来去 go to Hawaii 哦，就算你无法度真正去 Hawaii，但是呢，咖啡厅的名字叫 Hawaii，安尼嘛有出国的感觉对吧？金门王李炳辉，有时候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吼，家己较快乐安尼哈。6: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嘛。王阿玲，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哦，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在北上346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另外是在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61现在北上139.8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在这里，然后。之前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是苏嘎拿让你加哈，再来是那个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还是要注意大粒石头掉落了，以及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的新安路这边因为有火警要处理，所以外线持续封闭中，跟鬼爱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来再补充一下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你把这背后金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转运站，这也是宜兰在地非常重要的公共运输枢纽，每一年承载大约有300万人次旅客的转乘服务哈。那现在宜兰县政府在这边呢，有添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叫《风的朋友》。然后这里面，因为他邀请的是这个吉米的公共艺术团队策划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吉米风。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正义黑狗，说正义黑狗就像忠实的伙伴，陪伴每个旅人在停靠跟出发之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温暖跟关怀。高有3公尺啊，蝙蝠侠黑狗进沟之内，就在这个宜兰转运站啊。

哦，梁咏琪唱的 C'est la vie， 这个法语来讲说这就是人生，这句话真的很好用。什么时候来赢，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像说我有一次到偏乡旅游，然后那边车班呢很疏很疏，可能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终于我等了那个车子快来了啊，发现鞋带松了啊，蹲下去绑了一下啊，起来的时候啊，公车走了，看着他的尾巴，那时候脑海里面真的就浮现了这一句话。

0: 6:31了，来，有这个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马就被吼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留意自撞的情况嘿。还有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角铁让你加哦，马是爱塞吉哦，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是在角铁掉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2个点都有轮胎皮，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要注意雷纳培哈。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务必留意路肩有车子刚刚抛锚了，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边，当然是大粒石头哈，也是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台27线北上在73公里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持续处理，现在是封闭了外线车道哦。而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有塑胶栏，而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1: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号，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0: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2: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人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真的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发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0: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3: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0000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要注意哈，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而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有角铁让里加哈，随即拜托拜托。那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因为火警持续处理，外线还是封闭的。台61线要注意，刚通报的不久，南下205.5公里过大城路间，注意一下抛锚车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进行我们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啊，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哈，目前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务必留意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里加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持续封闭外线，因为铁皮屋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台61南下205.5公里过大城路间吧，居外背后金马这边有抛锚车。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石头掉在这里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即使在石头是大粒的哦，大颗石头掉落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嘿。

哦，来自台正宵，阳光住在我心里哦，好正向思考哦。好，清晨到来，然后阳光唤醒了你我，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细胞出现，对吧？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又是新的预备器，真的很棒，充满想象力。6点46分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来到这附近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北上的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是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再来呢，有一些掉落物真的不要太小看它，真的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有角铁。然后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而台61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嘛是有石头让你加。再来台61线有抛锚车停在南下的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务必留意哈。现在新北新店这边通报说中兴路三段跟宝生路路口后置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51哦。目前呢，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车道要特别留意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而国一有掉落物，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到李家，再来轮胎皮后两个点，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会注意雷纳普的情形啊。台27线呢，北上73公里，那新园的新安路这边的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因为之前有铁皮屋的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车头要洗到里家。

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网络经济蓬勃，好，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职业理想职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网美网红，好。所以 Z 世代来讲说，大概有一半以上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哦。然后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在新闻跟大众传播学院里面，从今年开始要推出一个这个科系，叫做内容创作文学。内容创作文学，那他们呢最主要就要培养学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创作者。然后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呢培养出成为一个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这个我觉得故事讲述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系，拥有这个能力的人真的在工作上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助力。所以这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未来有科系专门在培养网红啦。

哦，来自张静问所演唱的《王美的一天》，而且还夸胡椒咖啡因过敏。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的愿望，我小时候就有好多职业要做，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有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漂泊天涯要去流浪。哇，老师听了哎，还给我老了来，就老师有点我一句，他说哦，你能够接受都不洗澡吗？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水洗澡完以后才可以睡觉。老师说那你还是换另外一个志愿好了。好，六点五十七分了，待会七点还会汇总最新路况啊。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跟你讲哦，今天有的所在是热咻咻，高温有到36，有的地方是下大雨，尤其在嘉义还有南投这边。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哦，而国一先前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移线角铁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哦。国三要特别注意北宜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有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原本国三南下在关庙出口遭到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铁皮屋火警的情况持续处理当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新北市新店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来看看呢，今天呢，115年的8月4号，农历的话，今天是6月22号，礼拜二了哦，又是艳阳天的哈。最近呢，每天天气都很热。然后呢，在阳光下一下下，你会发现，哎，这个皮肤就很烫了哈。大家注意了，要做好呢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杜德伟的《烈日当空》。

好，来看一下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哈。来啊、这几天真的是在阳光底下，真的很明显，你觉得哎，这个皮肤有没有好像就烫烫的？虽然呢隔着衣服啦裤子哈，可你感觉上呢还真的是很烫啊。有人如果比如说跟我一起站在阳光下，他一定会忍不住说怎么那么烫？我说对，这几天呢，只要阳光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会呢觉得皮肤有灼热灼热感哦，所以大家注意好防晒哈。那今天呢，同样呢还是有这个高温资讯呢，各地方呢的天气都是炎热的。那今天包含了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橙色等号，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哈。那另外呢，在新竹市跟新竹县呢都是黄色的等号，这是高温资讯提醒各位。那除了高温资讯之外呢，今天还有多了一个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早上呢，在嘉义县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台中跟嘉义呢，还有南投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呢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哈。那山区也要慎防呢塌方，还有落石。好，这是呢一开始看到的高温资讯，还有包括了就是在豪雨特报的部分。那另外呢，这个长浪及时讯息呢，主要针对了在今天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兰屿跟绿岛沿海，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像目前哦，在台东的成功呢，现在观测到有1.6公尺的浪高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了。那持续呢，还是关心一下白海豚这个动态哈、哦，还是慢慢的呢，会从我们台湾的右边这个地方呢，慢慢靠近过来呢。那预计会从台湾的上方过去了，但是这个礼拜五会比较明确、哦、是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关心，我们也持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了。那么在今天呢，在台湾各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

南部跟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短暂啊、也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清晨呢，上午呢，中南部地区呢，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发生的几率。晚上。

0: 度，南部地区的降息率20%，温度呢从28度到35度之间。好，这是一早呢跟大家提醒的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哈。至于路况上来讲呢，同样台八中横公路呢最早呢从6:30开始就开始放行了，那主要是在天祥、太鲁阁还有官员这三个地方。那从6:30放行呢到8点就会封闭，那8点过后呢就会呢再继续呢等到下次放行2小时之后，也就是10点会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会放1小时到1点。好，来，这是呢在上半天呢台八中横公路的一个管制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那么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呢随时欢迎你打电话，全国统一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好，那如果说你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也 OK 的。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2: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3: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地方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2: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5: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啦。
4: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6: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4: 然后呢
6: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5: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6: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4: 真是太好了，
6: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是今天呢在早上的7:17，我们来听这首卓一峰的歌曲《大太阳》。

好了，那这个季节当中呢，就是炎热哈，高温炎热呢，尤其呢在每年夏天都如此。还有呢，对，加上我们这地方比较特殊，那就是汛期哈。从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就到了台风季节呢。好像这个中度台风呢，白海豚，那到底呢会不会呢影响到台湾哦？根据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清晨呢的观测哈，白海豚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呢在台北的东方22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呢21公里速度呢向西来进行，中心附近的最大的风速每秒呢40公尺，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呢是每秒50公尺，相当于15级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有320公里，那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有呢160公里。预测呢在5号呢，就是说明天的凌晨2点的位置呢，会在中心的就是台北的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哦。那气象署最近知道呢，说各主要的城市呢还有离岛，在120个钟头呢，这个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呢显示有6个县市呢受到白海豚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侵袭的几率呢超过30%。那其中呢像基隆市的话有36%，好算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台北市的34%。再来就是新北市的33%，桃园的32%，宜兰县跟连江都有31%，等于说台风侵袭的几率高过于30%的，大概以上的这6个县市。那未来呢气象署也不排除呢就是发布了海上的这个警报，那预见的白海豚呢会在了八八节父亲节的这一天呢最靠近台湾，所以今年的父亲节各位也许呢有规划可能要返乡啦，或者是说要庆祝之类的还是有活动的话呢，稍微要把这个天气考虑进去。那白海豚呢它这个暴风圈呢是一个十分宽广的一个台风，预计呢在7号也就是呢在礼拜五这一天呢等于说7号之后呢，因为这个副高压呢受到西风的影响，那未来会有机会呢逐渐的东退，给予白海豚呢

北转的空间呢？不过不管呢是用什么样的模式来看的话呢，各地方都还是有一些分歧。那后来呢，我想慢慢的继续关注下去。最主要是提醒你，如果说你有安排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或许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可能要稍微考虑，如果是户外的活动，那这个时候呢要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呢？

每年啊夏天呢，这个地方好就是说，哎，我们这个亲近海边呢很棒，对不对？玩水啊什么之类的哈、哦。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啊，虽然说有时候呢天气闷闷，太阳不出来呢，还是很高温，还是很炎热的哈、哦，还是请大家注意河边、西边哈、哦，还有一边呢，我们讲海边的这些地方不适合去消暑玩水的哈、哦，要到有救生员的地方，就是游泳池。哦，虽然可能它的风景呢、啊、跟一般比较起来不一样，但是呢，安全却是唯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我们来听听《夏的季节》这首歌曲呢，来自张清芳跟林子良。

好了，来看时间呢，现在到了7:29了，好，来等一下呢，不到30秒，那么关心半点的新闻跟路况哦。那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来，有路况通报警广，麻烦您拨个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的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疑似发生气爆起火，造成早餐店满目疮痍，旁边的餐厅与夹娃娃机店也受到波及。气爆威力把玻璃跟木材碎片都弹飞到路面，巨大的爆炸声让许多住户从睡梦中惊醒，不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彰化县消防局表示，火势已在昨晚11:45获得控制，起火原因仍待厘清。劳动基金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现场大门深锁无人应答，自救会群组成员已经超过4500人，辖区万华分局报请检方指挥办案。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表示，已分案由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专健说，
5: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市政，厘清是否涉

0: 及刑事部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3: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2: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暑假喽，
6: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7: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6: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7: 卢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6: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8: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7: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6: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8: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好的，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呢早上的7点38分，警广花莲分台猝鼻逃飞的节目在进行，我是蓝琪。来听理想混蛋的这首歌曲《晴时多云偶想你》。

好，那么现在看一下时间呢，7:43哈。台八中横的泰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个时候呢是开放着哈，从6:30呢开放到8:00，所以呢快要8点了，还有大概17分钟的时间哈。等一下呢8点到，在这三个地方的部分呢就要开始封闭施工了，2小时之后再放行，也就是呢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再等到中午的12点再开放。那12点开放有1小时时间，会开放呢到1点，好，来大家这个大概安排一下您的这个时间啊。那另外呢，其他的部分呢，像这个苏花或者是呢在其他的工程的部分呢，原则上都在8点开始施工，好，所以呢经过有施工的地方，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到它的动线啊，因为道路可能会有一些缩减的状况，好，所以呢各位一定要留意了。那现在呢整个交通状况。

都不错、哦、那上班时间的车辆本来就多，尤其呢在七点半钟过后到八点之间算是最多的了、哦、那当然有的是八点多到九点上班也会有，但是平均来说呢最多的话应该都八点钟前后，所以呢行经这个时段的车辆了、哦、一定要保持好车距跟车速，有任何的路况呢随时呢跟我们通报之后，我们也会在空中提醒各位，或者是呢有的是反映给相关的用路大众、哦、这也都是 OK 的。好的，那继续呢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了。以前拿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了风中的承诺，那现在呢没有风、哦、都是太阳，不过来听一下这首歌感受一下风的气息，李翊君风中的承诺。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饼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饼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来回顾过去的今天，来历史上有什么记录呢？那我们从这个1975年开始，我们看到这是大家蛮熟悉的童年记忆啊，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他在1875年的今天呢逝世了，享受了70岁。所以换句话说，他出生的话就是在1805年出生，好，到1875年就离开了。那另外呢，1938年呢，因应对抗，好，就是这个对日抗战呢，那国民政府呢驻守在武汉的中央各行的这个行政机关呢，全部呢迁至了到重庆去了。那另外呢，在1970年呢，就台湾的乡土作家呢钟理和逝世，享受了45岁哦，是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那在2000年后的2001年呢，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日，他抵达了莫斯科呢，跟俄罗斯的总统呢普京哦，举行的高峰会，那双方呢签订的就是莫斯科宣言，重申全球战略的合作。在2008年呢，新疆的吐鲁番市呢出现的摄氏47.8度的极高温天气了，那打破这38年来的记录。那吐鲁番呢的这个地区呢，近期呢连续也出现了超过40度的这个酷热天气，那加重了当地的一个旱情。好，最后看到2012年的时候呢，就是苏拉丹瑞呢双台呢侵入啊，那造成了好几百人呢受灾哈，那有867000人呢紧急撤离哈，你看将近百人撤离啊，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啊。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历史上的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回顾。现在时间到了7:54哦，刚刚讲到的安徒生童话集，应该小时候我们都看过，甚至他把它翻成了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像是电视啦、电影的这个画面，然后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那我们就来听听有一首歌曲呢，这是 Sam 何耀三所唱的歌曲，叫做《安徒生》。时间到了7:54，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进行触鼻到位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00到10:00，我是蓝琪。

好，那时间呢即将接近八点钟，我们要关心呢八点的这个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哈。记得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花莲分台就会接听你的电话了。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九 M 八八，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乌渡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41.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小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南下男子入口匝道有三台自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 324.7 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即使往北在安定交流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大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2.1 公里在恩坑隧道前有往旋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二西向大南道机场系统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极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极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极点，
3: 累积